0: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0: 各位听众朋友早晨啊，昨日是端午节，大家有没有出去看龙舟呢？来到假期的第二日，顺德的端午节活动依然等着你们来参加的。2026年顺德区欢乐龙舟嘉年华暨第四届大良街道鉴江竞渡龙舟系列活动，今日仍然会在大良河凤城直都至凤山桥河段举办。其中今日举办的是近良社区善学杯三人龙舟邀请赛，而金榜社区端午龙舟系列活动都会继续的。6月19至21号金榜社区有龙舟巡游市集，还有社区龙舟竞速比赛。而在泳季方面，今日会有彩龙巡游、游龙汇演、游龙大会、游龙泼水节等端午龙舟活动的。陈村镇有水韵明德、幸福庄头、2026年庄头水乡文化嘉年华活动，和吉韵凤华寻仙记。2026年仙涌端午节系列活动，届时仙涌村会有草艇拔河、主题市集、吉香花宴、NPC 巡游等系列活动。至于杏坛镇，6月19至22日龙潭村举办龙潭龙舞文化节，活动内容包括传统龙舟竞速赛、千人品鉴龙舟宴、龙舞祈福市集等，喜欢龙舟的你千祈不要错过啦。
1: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历经九轮热血角逐同半决赛，汇聚十个政界足球爱好者。2025-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暨闭幕式，呢个星期日晚决战德胜体育中心。大梁农商行队、北滘德尔玛队巅峰对决。现场仲有非遗盛宴、机车巡游、惊喜抽奖，等你一齐见证冠军时刻。详情关注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及看顺德视频号。
1: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的顶流，既是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梁中集数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梁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二一茄子。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听901真系得。We'll be right back.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8:30。
2: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食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3: 端阳刀总飘香，邻里乡亲闲话家常。
2: 锣鼓响，锣山张，碧水悠悠，千船竞渡，飞舟逐浪，斗志昂扬，以龙为魂，以舟作帆。
3: 顺德融媒 FM90.1 与你一起
2: 聚力向前，奋勇争先。
0: 6月20-22号，顺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热闹开锣。河面上，北七乡传统大龙船竞速激战，为村荣耀全力拼搏。21号晚，千人龙舟宴香飘四日，1280元一围，丰盛菜式等你嚟品。马上登录顺心伴小程序下单，更有非围巡游、龙头点睛、白龙闹江精彩轮番上演，地道岭南水乡风情，记得嚟打卡啦！
2: 活动特别名谢冠名单位胡姬花，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胡姬花只做花生油，指定用水农夫山泉，农夫山泉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指定电解质饮料，东鹏。

0: 补水啦，菜龙舟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指定汽水饮料鲜津，岭南味饮鲜津，鲜津饮料广东老字号，始于1985，岭南饮料。
1: 出游看风景，但看风景的人也在看你。
2: 按规矩排队咪几好，一个二个左穿右插，场面混乱，仲花更多时间。No，
3: 唉，个地下呢度一个胶樽，嗰度一张纸巾，个靓景点 P 都好难睇啊。No，
4: 乱涂乱画，随意攀爬，我唔想我个旅程有呢啲黑色标签咯。No，
5: 齐向不文明旅游现象说不。
1: 文明旅游，快乐出行，让出游嘅自己成为景区内一道美丽嘅风景线。
6: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7: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8: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9: 你好，冇英叔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10: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8: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11: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2: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1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4: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5: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6: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5: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17: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8: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7: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8: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9: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20: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21: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22: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23: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24: 门前正，街巷清，
2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25: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6: 听901真系得。
27: 听901真系得。

0: 六月二十到二十二号，顺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热闹开锣。河面上，北七乡传统大龙船竞速激战，为村荣耀全力拼搏。二十一号晚，千人龙舟宴，香飘四日，1280元一围，丰盛菜式等你嚟品。马上登录顺心半小程序下单，更有非围巡游、龙头点睛、白龙闹江，精彩轮番上演，地道岭南水乡风情，记得嚟打卡啦！
1: 活动特别名谢，冠名单位胡姬花，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胡姬花只做花生油。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

0: 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嘅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系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 六月二十到二十二号，顺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热闹开锣。河面上，北七乡传统大龙船竞速激战，为村荣耀全力拼搏。二十一号晚，千人龙舟宴香飘四日，1280元一围，丰盛菜式等你嚟品。马上登录顺心半小程序下单，更有非围巡游、龙头点睛、白龙闹江，精彩轮番上演，地道岭南水乡风情，记得嚟打卡啦！
0: 活动特别名谢冠名单位胡姬花，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胡姬花只做花生油。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9:00。
2: 端阳道总飘香，邻里乡亲闲话家常。
0: 锣鼓响，锣山张，碧水悠悠，千船竞渡，飞舟逐浪，斗志昂扬。以龙为魂，以舟作帆。
2: 顺德融媒 FM90.1 与你一起
0: 最力向前，奋勇争先。
3: 6月20到22号，顺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热闹开锣。河面上北七乡传统大龙船竞速激战，为村荣耀全力拼搏。21号晚千人龙舟宴，香飘四日，1280元一围，丰盛菜式等你嚟品。马上登录顺心伴小程序下单，更有非围长游、龙头点睛、白龙闹江，精彩轮番上演，地道岭南水乡风情，记得嚟打卡啦！
0: 活动特别名谢冠名单位胡姬花，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4: 历经九轮热血角逐同半决赛，汇聚10个正佳足球爱好者。2025至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暨闭幕式，呢个星期日晚决战德胜体育中心。大梁农商行队、北滘德尔玛队巅峰对决。现场仲有非遗盛宴、机车巡游、惊喜抽奖，等你一齐见证冠军时刻。详情关注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及看顺德视频号。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鹿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11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荣贵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用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梁中集数科城熊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梁母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2: 景区公园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自然的美好空间。为提升你的游玩体验，请你保持环境整洁，不要乱扔垃圾，爱护花草树木，不要踩踏攀折花枝，车辆请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占用通道。美好的旅游环境需要每一位用心呵护，共享绿色空间，维护文明氛围。
5: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今年6月
6: 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假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日为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邀您一起把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守住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7: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8: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9: 大家上午好啊！端午节假期，我哋仲有全城关注嘅2025至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暨闭幕式。呢、这个周日，即系6月21日晚7:45至10:30喺德胜体育中心约定你啦。大梁龙双行队对战北教德尔马队，两大劲旅即将展开巅峰对决。冠军战暨闭幕式开场大 show 由灯光 show 原彩启幕，以激光倒计时，同时上演香云沙少年舞蹈、少年龙舟舞。中场狂欢将有机车巡场加万人演唱会，现场还有重磅抽奖福利，人人都有机会解锁专属福利券。当晚来不到的朋友可以通过汉顺德视频号观看赛事直播，大家一起来加入这场全民足球狂欢盛宴吧。

0: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听九零一真系得。
2: 日日如是，
3: 观点总有不同。
2: 神不公谈世界。
1: 从顺德去香港，你会用边种嘅交通方式呢？走水路，从顺德港出发，坐高速客转，直达香港中港城。可能是最悭功夫、最舒适、行李最友好的方式。顺德港是佛山市唯一运营的水上出入境客运口岸。今日我顺德公就同大家讲讲顺德港的故事。顺德港的故事可以从1986年开始，当年国务院批复开放用气港，开通直达香港的客货直通航线。这个是顺德第一个外贸口岸。1987年航线正式通航之后十年，用气港不单止现在两地人流互通，更加成为顺德制造业的出海通道，推动本土产品扬帆出海，撑起早期顺德县域经济的外贸版图，成为当时珠三角重要的外贸门户。1998年，为了适应城市扩容升级需求，省政府批准投资1.8亿元，将用气港客运板块迁移到大量德胜河畔，更名顺德港，货运功能保留在用气港，新旧港湾一脉相承。个历经数十年的历史沉浮，顺德港在交通上依然独具优势，2个钟直达香港市区，无需绕行深圳，高效一站式通关。数十年来，累计服务超过2000万人次，既是市民赴香港探亲、求学、出游的优先选择，亦是广交会期间外籍客商往来湾区的重要通道。一艘客轮穿越珠江入海口，直达香港中港城，这个就是属于顺德港的浪漫和便捷。最重要的是，顺德港从来不仅仅是一个跨境的口岸，既是顺德由县域小城市尽界湾区节点城市的时代见证，更加是你一座城市迭代成长的深度参与者。那是了，香港航天员黎家应的家乡是顺德六厂，他翻翻地球之后，不知道他会不会乘坐顺水河客轮往返于香港和顺德，寻觅顺德呢？
3: 顺德公谈世界，
1: 讲完转数。

0: 六月二十到二十二号，顺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热闹开锣。河面上，北七乡传统大龙船竞速激战，为村荣耀全力拼搏。二十一号晚，千人龙舟宴，香飘四日，1280元一围，丰盛菜式等你嚟品。马上登录顺心伴小程序下单，更有非围巡游、龙头点睛、白龙闹江，精彩轮番上演，地道岭南水乡风情，记得嚟打卡啦！
1: 活动特别名谢，冠名单位胡姬花，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胡姬花只做花生油，指定用水农夫山泉，农夫山泉。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指定电解质饮料，东鹏补水啦，菜龙舟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指定汽水饮料，鲜津，岭南味饮鲜津，鲜津饮料广东老字号，始于1985，岭南饮料。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2: 花盆托盘搞掂。
3: 排水口渠道搞掂。
4: 垃圾杂物搞掂。
1: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5: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6: 儿子，眼睛与书本的最佳距离在35到40厘米左右，我来给你量一下。
7: 女儿，做作业除了开台灯，房间的大灯也应该一起开，避免局部过度光亮哦。
6: 孩子，你已经连续看书1个小时了，来休息15分钟。
7: 宝贝，与其看手机，不如我们到小区公园踢球去。
6: 良好的用眼习惯可以帮助孩子远离近视。
7: 一起关爱未成年人，呵护少年儿童的视力健康。
1: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听901真系得。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9:30。
1: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食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2: 端阳道总飘香，邻里乡亲闲话家常。
1: 锣鼓响，锣山张，碧水悠悠，千船竞渡，飞舟逐浪，斗志昂扬。以龙为魂，以舟作帆。
2: 顺德融媒 FM90.1 与你一起
1: 聚力向前，奋勇争先。
3: 出游看风景，但看风景的人也在看你。
4: 按规矩排队咪几好，一个二个左穿右插，场面混乱仲花更多时间。No，
5: 唉，个地下呢度一个胶樽，嗰度一张纸巾，个靓景点 P 都好难睇啊。No，
6: 乱涂乱画，随意攀爬，我唔想我个旅程有呢啲黑色标签咯。No，
7: 齐向不文明旅游现象说不。
3: 文明旅游，快乐出行，让出游嘅自己成为景区内一道美丽嘅风景线。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8: 欢迎光临，
9: 真的多谢晒你啊。
8: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9: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10: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11: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12: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13: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4: 顺心伴，朝朝精选。
9: 一年一度端午到，食嚟食去仲系嗰几样端午粽，系咪觉得有啲闷闷地啦？今年换啲唔一样嘅，试下化州手工粽啊！传承粤西老手艺，坚持现包现做，送亲戚、送朋友、送客户，有面子、有特色、有心意。今日推荐嘅呢一款甲流叶肉粽够巴闭啊！佢系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茂名湛江一带特有，外地好难买得到嘅。特别喺边度呢？糯米入边沟入咗炒香嘅甲流叶，佢系一种胡椒科植物，自带浓郁草本清香。切碎之后咧，油蒜炒到墨绿色，再沟埋咧喺啲糯米入边煮熟之后咧，粽叶就呈暗绿色。一剥开条粽，山野清香扑面而嚟。食起身系咩感觉呢？糯米软软糯糯，唔松散，大块嘅五花肉入口即化，咸香多汁，而甲流叶嘅清香咧就完美中和油腻，食完嘴入边仲有淡淡嘅回甘，好多朋友第一次食都话，原来食粽仲可以有呢个味道噶。而且咧，唔讲你唔知啊，甲流叶仲有温中散寒、驱风利湿嘅作用，可以中和糯米嘅湿气，食咗咧就唔容易胀气，肠胃敏感嘅人都可以放心食。非遗级别，限量手工，错过要等一年噶啦。咁点样买呢？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之后咧，手总就可以直接落单噶啦。2公斤10条装，甲流叶种98元。端午食种就要食啲有特色嘅。茂名化州甲流叶种，非遗手艺，一年一遇。如果你想食甜种，都有传统嘅碱水种，等你自由搭配。记住啦，想食靓种，想食有性价比嘅手工靓种，一定要嚟顺心伴。微信搜索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端午美味，等你品尝。
12: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1: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5: 听901真系得。

0: 海德甲赛事，仲可以，仲可以。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季，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1: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2: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3: 我要我要，
4: 算我一个，
5: 算我一个，
6: 我要我要，
7: 算我一个。
8: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0: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8: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1: 哎哎

0: 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

0: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圣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00。
3: 农行房抵衣，有房即可申请，利率低至3.0%，快速放款，随借随还。详询农行顺德分行各网点。
4: 端阳道总飘香，闻你乡亲闲话家常。
5: 锣鼓响，锣山张，碧水悠悠，千船竞渡，飞舟逐浪，斗志昂扬。以龙为云，以舟作帆。
4: 顺德融媒 FM90.1 与你一起
5: 聚力向前，奋勇争先。
6: 历经九轮热血角逐同半决赛，汇聚10个政界足球爱好者。2025-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暨闭幕式，呢个星期日晚决战德胜体育中心。大梁农商行队、北滘德尔玛队巅峰对决。现场仲有非遗盛宴、机车巡游、惊喜抽奖，等你一齐见证冠军时刻。详情关注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及看顺德视频号。
7: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11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的顶流，既是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用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梁中集数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红。

0: 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冇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2: 景区公园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自然的美好空间，为提升你的游玩体验，请你保持环境整洁，不要乱扔垃圾，爱护花草树木，不要踩踏攀折花枝，车辆请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占用通道。美好的旅游环境需要每一位用心呵护，共享绿色空间，维护文明氛围。
0: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3: 上午好，我哋翻嚟睇下仲有啲咩活动等你嚟玩啦。今年容桂龙涌口嘅龙船饭继续升级，将大头菜、咸生菜、姜花等本土食材玩出新花样，仲特别新增咗本土水产嘅龙涌丸。呢餐唔单止系一餐龙船饭，更系龙涌口物产嘅一次舌尖上嘅巡礼。今日中午12点喺容桂龙华大涌正式开饭啦！食完龙船饭，中午1:30，80艘龙舟会沿住龙华大涌巡游，全民泼水互动，以水祈福，以水传情，清凉又解压。另外，今日上午9点至下午6点，喺龙涌口龙华大涌一带，仲有六宝主题市集，设置有祈安祈福、文创手作、民族体验等特色六宝体验摊位，各位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过去体验一下端午节的热闹气氛啦。
0: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0: 持续高温天闷热啊，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1: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

0: 瞓，適當嗰陣咧飲一啲鹽水係最好噶啦。
1: 嗱，第二要補充足夠嘅蛋白質，例如魚、肉、蛋、奶同埋豆類。另外，仲應該多食能夠預防中暑嘅新鮮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啦。
0: 第三，出門嗰陣要做好呢個防曬措施，嗱，戴翻頂太陽帽。如果可能嘅話咧，塗陣防曬霜，仲要帶埋足夠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話咧，記得提醒佢帶埋防暑降温嘅藥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氣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1: 齊齊抵禦高温，夏日添滿分。
2: FM 九零點一，佛山人民廣播電台順德廣播，
3: 聽九零一真係得。
4: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3: 端阳道总飘香，文美乡亲闲话家常。
2: 锣鼓响，锣山张，碧水悠悠，千船竞渡，飞舟逐浪，斗志昂扬。以龙为魂，以舟作帆。
3: 顺德融媒 FM90.1 与你一起
2: 聚力向前，奋勇争先。
4: 出游看风景，但看风景的人也在看你。
5: 按规矩排队咪几好，一个二个左穿右插，场面混乱仲花更多时间。No，
6: 唉，个地下呢度一个胶樽，嗰度一张纸巾，个靓景点 P 都好难睇啊。No，
7: 乱涂乱画，随意攀爬，我唔想我个旅程有呢啲黑色标签咯。No，
8: 驶向不文明旅游现象，说不
4: 文明旅游，快乐出行，让出游嘅自己成为景区内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9: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0: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1: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2: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1: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13: 我叫 Jason， 志向系成为一名篮球员，不停练习向梦想出发，我信我得。
14: 我是小夏，是一名房产中介，理想是为每位客户物色到安乐窝，安居才可以落业。
15: 我叫刘杰，是一名生物技术研究生，志向是运用所学知识为人类基因技术贡献力量。
13: 我深信不是因为希望先有坚持，是因为坚持先有希望。
14: 披星戴月，早出晚归，
15: 付出的努力从不会白费。
4: 一奋斗是青春，愿每个拥有梦想并永不言败的人都能到达理想的彼岸。
16: 顺心伴，朝朝精选。
0: 行过路过水果档，你有冇闻到嗰阵浓郁嘅甜丝丝嘅菠萝香呢？系、哦，菠萝正当季啦，肉厚汁多，甜度啱啱好，直接食系夏天嘅味道。但系如果你愿意用多10分钟，佢就可以变成一罐能够令到你成个夏天都开心嘅果酒浸泡酒。咁点样浸呢？其实好简单。第一个要揀熟透嘅菠萝，果皮鲜红，香气扑鼻。第二个就要去晒啲皮，整返企理佢，再用白酒捽一捽佢，消消毒。第三要准备好一个玻璃罐，玻璃罐呢用酒朗朗佢，冇水冇油。第四将切好嘅菠萝，备好嘅冰糖一层叠一层咁样叠到7分满，跟住慢慢地倒入红泥30度嘅纯粮酿造基酒，冚过啲果肉，装满成个樽，冚埋个盖，放喺阴凉嘅地方摊一个月就可以饮㗎啦。冇错啊，一个月之后你得到嘅就係一罐清甜爽口果香四日嘅菠萝酒，冰镇一杯，比奶茶要解腻，比啤酒要温柔。朋友嚟咗有好酒招呼，比一句随便坐更加心情厚意啦。重点就係要懂得揀浸菠萝浸泡酒嘅基酒啊，红泥30度米酒，顺心伴粉丝专属优惠，2.5升装，即5斤装啦，原价72元，今日只需要59元。5升装，即10斤嘅，原价138元，依家只需要116元。特别提醒，5斤装浸泡酒系窄口樽，10斤装嘅浸泡酒系阔口樽。睇下你要浸几多菠萝酒啦，自己拣啦。咁点样买呢？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顺心伴，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进入小程序之后搜浸泡酒，你就可以找到这只咁靓的红泥浸泡酒了。菠萝正当季，等这种甜丝丝陪伴你整个夏天。
16: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见直达。
17: FM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8: 听901真系得。

0: 睇精彩德甲赛事，仲可以
1: 仲可以
0: 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贵，行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既恐恐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3: 既恐恐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既恐恐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既恐恐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4: 不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关键。
5: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4: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5: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4: 仲捉你唔到 ？KO。
6: 爸，吃饭了。
7: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6: 妈，
8: 儿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9: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6: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7: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5分钟可以吗？
9: 剩下了什么？
6: 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7: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我不要治。

0: 果真的有一天父母变得像小孩一样，也请耐心相待。
1: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1:00正，
3: 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4: 哇，咁易咩？去边度搵钱周转？
3: 搵顺德农商银行啦，佢哋嘅顺商 eTi 线上申请，纯信用，最高可获500,000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车随还添。
4: 又几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3: 长春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23388。
5: 端阳道总飘香，邻里乡亲。闲话家常，
6: 红琴珠金花园，炒米饼糯糯米团，
7: 锣鼓响，锣山张，碧水悠悠，千船竞渡，飞舟逐浪，斗志昂扬，以龙为云，以舟作帆，
5: 顺德融媒 FM90.1 与你一起，
7: 聚力向前，奋勇争先。
8: 历经九轮热血角逐和半决赛，汇聚10个正佳足球爱好者。2025-2026 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暨闭幕式，呢个星期日晚决战德胜体育中心。大梁农商行队、北滘德尔玛队巅峰对决。现场仲有非遗盛宴、机车巡游、惊喜抽奖，等你一起见证冠军时刻。详情关注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及看顺德视频号。
9: 赛事联合冠名长鹿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11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的顶流，既是荣贵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梁中集数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梁母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5: 景区公园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自然的美好空间。为提升你的游玩体验，请你保持环境整洁，不要乱扔垃圾，爱护花草树木，不要踩踏攀折花枝，车辆请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占用通道。美好的旅游环境需要每一位用心呵护，共享绿色空间，维护文明氛围。
10: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你，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是全国安全宣传资讯日，要你一起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揸在经常，守护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4: 大家好啊，我哋又翻嚟啦。除咗端午节传统嘅龙舟活动，六月十九号至二十一号，以落下不止为主题嘅2026中法文化之春顺德夏至音乐日，会喺顺德灰来海岸 Plus 举行。第十二届顺德夏至音乐日有中法乐队演出、手艺市集、沉香工坊、中法融合赛、追风骑行、车身画廊、音乐快闪、中法 OOTD 共享舞台，跟住乐队游顺德十大主题活动，玩转浪漫又热血嘅端午假期。鍾意音乐嘅你又点可以错过呢？快啲约埋三五知己嚟现场感受一下啦。
3: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的热都是我传播的。
1: 寄恐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0: 哈哈，寄恐肯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2: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3: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2: 翻盘倒罐清积水，二蚊抄家冇路去。
3: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2: 仲捉你唔到 ，KO。
4: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5: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而家离职可以提取公积金吗？顺德农商银行话你知。
3: 凡离职后封存公积金账户满6个月，即可办理注销提取。到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服务网点就有专人服务，轻松搞定。
2: 公积金余额直接转入银行卡，便捷又放心。服务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923388。
4: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食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5: 端阳刀总飘香，闻你香亲闲话家常。
4: 锣鼓响，锣山张，碧水悠悠，千船竞渡，飞舟逐浪，斗志昂扬。以龙为魂，以舟作帆。
5: 顺德融媒 FM90.1 与你一起
4: 聚力向前，奋勇争先。
2: 6月20-22号，顺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热闹开锣。河面上北七乡传统大龙船竞速激战，为村荣耀全力拼搏。21号晚千人龙舟宴，香飘四日，1280元一围，丰盛菜式等你嚟品。马上登录顺心伴小程序下单，更有非围巡游、龙头点睛、白龙闹江，精彩轮番上演，地道岭南水乡风情，记得嚟打卡啦！
4: 活动特别名谢冠名单位胡姬花，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胡姬花只做花生油，指定用水农夫山泉，农夫山泉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指定电解质饮料东鹏补水啦，菜龙舟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指定汽水饮料鲜津，岭南味饮鲜津，鲜津饮料广东老字号，始于1985，岭南饮料。
6: 出游看风景，但看风景的人也在看你。
7: 按规矩排队咪几好，一个二个左穿右插，场面混乱仲花更多时间。No，
8: 唉，个地下呢度有个胶樽，嗰度一张纸巾，个靓景点 P 都好难睇啊。No，
9: 乱涂乱画随意攀爬，我唔想我个旅程有呢啲黑色标签咯。No，
10: 齐向不文明旅游现象说不。
11: 文明旅游，快乐出行，让出游嘅自己成为景区内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1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3: 苏炳添加国冠军。
1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4: 2、1，茄子。
1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6: 我参与，我快乐。

0: 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2: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2: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3: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4: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 30% 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5: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6: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听901真系得。

0: 海德甲赛事仲可以，
1: 仲可以
0: 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季，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2: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3: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4: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5: 6月20到22号顺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热闹开锣，河面上北七乡传统大龙船竞速激战，为村荣耀全力拼搏。21号晚千人龙舟宴香飘四日，1280元一围，丰盛菜式等你嚟品。马上登录顺心办小程序下单，更有非围长游、龙头点睛、白龙闹江，精彩轮番上演，地道岭南水乡风情，记得嚟打卡啦！
2: 活动特别名谢冠名单位胡姬花，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6: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901真系得。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00。
1: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只做真正够香的古法花生油。精选20%优质鲜花生，用10倍的小榨机压榨，真正够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以平民化的视角描绘广州烟火，讲述2000多年的城市变迁和街巷故事。请听《广州传》，作者叶柱明，播讲梁斌。
2: 上次讲到望海楼火烛，由于重建这座楼的费用太过大，冇人承担得起，因此一拖就拖了几十年，直到嘉靖24年，亦就是1545年的时候，先筹到足够的资金，照原样就重新起过一座，并且在这座楼的前面还起多了一座仰高亭，左右呢就竖着一个华表，左边那支呢叫做驾鳌，而右边那支就叫做飞神。这座楼呢就比旧楼就更加之威，咁起好之后将个名就改咗叫做镇海楼，咁听起身啊比原先嘅望海楼就更加之响。即系广州人对文雅嘅名字历来都系冇咩好特别嘅感觉，望海又好，镇海也罢，唉，倒不如将佢叫做5层楼好过啦，只因5层楼啊简单好记。嗱，广州人呢就系鍾意将一啲文人绞尽脑汁諗出嚟嗰啲好靓好优雅嘅名字就改成一个比较通俗比较粗卑嘅别名，好多嘢都系咁嘅。比如讲张昌蒲简金溪就叫做沈沈水，只因佢哋觉得啲溪水系沈沈声嘅。仲有越王井嘅井盖上面有9个窿啊，所以就将佢叫做九眼井。南之湖的面积够大，所以就将它叫做大坑，是这样的。广州人见到南之湖的时候很兴奋大叫一声，哇，好大的坑啊，坑里头的鱼啊吃10年都吃不完啊。哼，就是这样，广州人起名呢就是这么没趣的了。在市井里头呢，5层楼的知名度啊就肯定大过镇海楼的，就算现在都好，你问啲人话，镇海楼喺边处啊？未必个个都知嘅。咁如果你话，5层楼喺边处嚟噶？咁肯定1000%嘅人都可以讲到俾你听。到收尾，清军啊攻陷广州啊，平南王尚克起呢就根据风水佬嘅意思，收复咗镇海楼，然后将越秀山就围咗起身。咁做咩要围起佢啊？要嚟养鹿啊佢。嗱，咁样嚟呢，越秀山就变成咗佢嘅私家园林啦。哇，咁好大个喎，仲使讲平南王嘅私家花园噃，你话大唔大啊？呢个平南王呢，佢除咗鍾意养鹿之外，佢又好鍾意养啲信鸽㗎喎。咁每逢春夏佳日，就喺镇海楼前面放白鸽。放白鸽做咩呀？玩呀，嘿，佢就系玩。嗰啲白鸽飞到边算啦？飞到而家清远嘅飞来峡嗰度，咁一日仲要放几次噶？呢边飞过去，嗰边又是飞翻过嚟，呢边飞过去又是飞翻过嚟，佢觉得好好玩。咁到咗平定嗰啲藩国之后，广东嘅巡抚李士精咧就重新修建呢个镇海楼，并且加得几座炮楼，咁使佢成为咗一个真正嘅军事要塞。到民国初年，呢座镇海楼咧又塌咗，就变成咗一堆钢瓦。直到1928年啊，当时嘅广州市长林文该咪废旧立新，咪重新起过呢一座楼。嘿，你自怕火烛佢，所以啊，咁呢座新楼由原来嘅砖木结构就改为水泥钢筋结构。咁样一嚟咧，又唔怕火烛，又唔怕惊佢冧。到佢收尾，镇海楼重建之后就唔再具有要塞嘅功能，亦就话唔需要做咩瞭望哨咯。于是就将佢改造为广州博物院。 咁到咗1950年嘅时候，就干脆将佢改咗个名，就叫做广州博物馆。嗱，五层楼就经过五次大修重建，除咗保留原先嘅红墙绿瓦、复檐五层嘅呢个特点之外，整个外形同原先嘅望海楼完全唔同晒啦。之但系砌墙用嗰啲咁嘅砖咧，仲系原先嗰啲砖，亦就话明朝嘅时候嗰啲旧嘅砖石。而而家喺五层楼前边嘅对石狮子，咁又系几时整嘅呢？系民国初期嘅时候，咁啊喺双门底嗰处移过嚟嘅。楼嘅西边放住两个碑，一个咧系镇海楼记碑，另外一个咧系重修镇海楼记碑。咁呢两个碑咧就记录咗呢个岭南第一胜览600多年嚟嘅废兴城毁，亦都记录咗呢个城市嘅潮来寒雨晚来风嘅历史。如果你上过五层楼嘅呢，应该会发现佢喺顶层嗰处就有副对联。呢副对联呢系清末嘅时候一个叫做李帝华所撰写嘅。之但亦都有啲人话呢副联唔系李帝华写嘅，系一个叫做彭玉麟写嘅。反正就唔好理佢边个写都好啦。嗱，呢副对联呢系咁嘅。上联系万千劫危楼尚存，问谁摘斗魔照，日空金鼓。下联系500年故侯安在，使我倚栏看剑，泪洒英雄。嗱，呢副对联呢都唔知令到几多东西南北客感慨万千，拍片难干。到咗嘉靖44年，亦就系1565年嘅时候，总督吴桂芳就主持喺广州南城外边就加筑外城。你因为外城就靠近个江边，所以就冇重新搞过一个咩壕沟啦。咁呢个工程搞咗一年之后就搞掂啦。咁呢一次扩建南城啊，系因为正南门、归德门外边就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好旺嘅商业区。有商业区嗰处啊，梗系要搵个城墙去保护住佢至得噶。所以呢咁嘅城墙就因此而起啦。广州最后一次起城墙呢，系喺清朝嘅顺治4年，亦就系1647年啦。一个总督叫做童养甲，咁呢个城墙呢系东西走向嘅两个鸡翼城。呢次筑城完工之后，广州嘅城墙总共有成9700多米，城墙都几高下噶，有7.6米咁高，阔呢6米。起完鸡翼城之后啊，广州就再冇搞过啲乜嘢啦。咁亦就话广州城墙嘅修筑史从此就告一段落。到民国嘅时候，哈，广州嘅城墙冚唪唥又俾人铲平晒。咁直到而家剩低落嚟嘅咧，亦都唔系好多。喺越秀公园嘅镇海路上边，仲有一段大概1137米，最高亦都唔超过10米嘅明代嘅城墙。嗱，呢一节城墙啊，都系用一啲红米石做墙脚嘅，咁上边用一啲大青砖一路咁砌上去。崇祯13年，亦就系1640年嘅时候，就曾经修葺过北城墙。咁喺原来嘅城墙嘅基础上边咧，就起高咗7尺，另外咧仲加厚咗个墙脚，内边啊踩咗个女墙。咁城墙咧每隔20丈就起咗个楼级，咁呢啲楼级咧就系方便上落嗰个城墙嘅。咁越秀山嘅呢一段咧，大概就系呢一次修葺之后嘅城墙咯。喺东门、西门以及南门之外，仲有一个瓮城噃。嗱，瓮城咧系城门之外再起嘅一座城仔，咁睇个形状就好似个江瓮咁。啲人出入城池咧，都要先经嗰个瓮城先入得去嘅。呢、这个无非都系为咗军事防御啫。咩使因敌人攻城嘅时候，经常会采用放火烧城门嘅办法。 瓮城就可以喺两边夹击企图靠近城门嗰啲咩敌人。嗱，呢样嘢咧，当时啊真系谂得好绝嘅。广州东门嘅瓮城咧系四方形嘅，而西门嗰边咧系梯形嘅。内城嘅南边归德门、大南门同埋小南门咧都系半圆形嘅。嗱，我先前讲到民国嘅时候拆咗好多城墙噶，所以大多数嗰啲瓮城都拆埋啦。之但正西门咧仲有啲墙脚，不过而家已经俾啲马路或者讲俾啲屋咧就窄住咗。1996年同埋1998年嘅时候搞过两次挖掘，咁见到啲乜嘢呢？就见到啲墙脚啦，东西长18米几，南北阔亦都系18米几，高咧就系3米7，墙体啊系用一啲红米石一条条咁冧起包边，而石与石之间啊系用一啲灰浆去黐嘅，墙心嗰处咧系用啲泥嚟中实，墙体阔4-5米到啦。咁从挖掘嘅现场嚟睇咧，呢个咁嘅城墙系已经经过好多次嘅修葺噶咯。咁喺南墙嘅墙壁嗰度咧，仲有一笪用白色花岗岩条石去冧起嘅一个门阙，而呢个门阙系拱形嘅，而年代就应该比较迟啲噶啦。嗱，喺明代嘅7个城门里边啊，亦都系唯一一个最完整嘅瓮城嘅墙脚。嗱，喺史书上面睇，洪武初年，广州好多嘅建设都话同嗰个朱亮祖系有关。不过再查咗下，其实呢个朱亮祖啊喺广州啊只系踎咗一年啫，甚至喺明史上边讲到佢为人就唔系几好嘅。话佢咩呢？话佢勇悍善战而不知学，所为多不法。听落去佢嘅人品就真系唔多妥噃。咁喺记载上边讲到就话，由于佢嘅诬告，广州有一个官员啊俾朝廷杀咗。咁真相揭露咗之后，朱元璋啊梗系龙颜大怒啦，拍晒台，即刻就落咗道圣旨。叫朱亮祖两仔爷去到金陵嗰处，用鞭啊，就夹硬啊将佢打死。死咗之后，朱亮祖就好啲，用侯礼个方式下葬咗佢。之但佢个仔就惨啲啦，俾人剥咗皮之后，将个尸体就吊喺闹市嗰处。嗱，各位，先前我啊讲到5层楼火烛啦。咁呢件事令到好多广州人喺印象里面好深刻。之但随着广州嘅人口越来越多，屋呢就越来越密，火灾嘅危险性当然就越来越大啦。咁为咗应付火烛呢样嘢，历年嚟除咗不断咁清嗰啲坑渠啊，或者讲系护城壕之外，喺每条街嘅树就必须挖一个大井。呢个就系太平井。太平井平时用件石板就冚住个井口，唔俾啲人去打水。喂，咁挖个井唔俾人打水都有嘅，嗰个井就唔系要嚟打水食嘅，系攞嚟救火嘅，梗系唔俾你打水啦。你打晒啲水，遇到火烛嘅时候揾乜嘢去救火啊？另外，每家每户啊都要准备啲大大细细嘅水桶，而且平时啊。每隻水桶都要装满水，一旦火烛，啲人就会冲上街大声咁嗌火烛啦，火烛啦，走火啦，走火啦！咁啊，沿街都搏命咁砰砰声敲起个铜锣，传递警报。咁嗰啲后生仔咧力大，拎起啲水桶就去救火，嗰啲老弱

0: 富余呢嗱嗱声执拾啲金银细软走人，就算烧晒间屋啊，损失都唔会咁大嘛。不嗱，讲起火烛呢吓，喺广州嘅树啊，比起镇海楼更加早嘅呢，系喺洪武元年，亦就话1368年嘅时候嘅一场火灾。嘿，呢场火灾就交关咯。咁呢场火系烧边度呢？系烧五仙观。五仙观火烛，嗱，五仙观我先前都已经讲过噶啦，佢系喺城市嘅中间个树噶嘛。五仙观一烧咗起身，基本上就冇得救，啲人啊得个望，眼光眼靓就睇住佢变成咗一堆炭。喺洪武六年，亦就话1373年嘅时候，喺繁丰西边嘅护国仁王禅寺呢，亦都系俾一场大火烧咗噶噃。嗱，呢两笪地方都喺人居稠密嘅闹市，啲火喺烧起身一立开去，嘿，简直真系难以想象。所以为到火警以最快嘅速度啊传达到全城嘅民众，喺洪武七年，亦就话1374年嘅时候，行省参知政事汪广洋呢，喺仁王寺废墟嘅东边，亦就话波山古道嘅山坡树咧就起咗一座禁钟楼。各位。咁起呢座禁钟楼系要嚟做乜嘅呢？我听日至讲。
1: 153集粤语评书《广州传》由梁斌播讲，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6月20到22号，顺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热闹开咯。河面上北七乡传统大龙船竞速激战，为村荣耀全力拼搏。21号晚千人龙舟宴，香飘四日，1280元一围，丰盛菜式等你嚟品。马上登录信心伴小程序下单，更有非围巡游、龙头点睛、白龙闹江精彩轮番上演，地道岭南水乡风情，记得嚟打卡啦！
4: 活动特别名谢冠名单位胡姬花，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5: 大家好，我哋翻嚟睇下大门社区嘅活动啊！6月18至20日，每日嘅上午9:30到晚黑嘅9点，大良大门社区田心村开设2026大门开。青年艺术潮墟现场设有沉浸式门主题打卡场景，串联水岸风光和古博街巷，随手就可以拍出氛围感大片。墟市里面还设有竹稳龙游、丙烯创意手工、平斗创作等主题手工工作坊，等你在动手创作中感受艺术文化的独特魅力。现场还有烟火潮流市集、游船体验、特色民族游戏等等，陪你度过一个充满艺术气息的端午佳节。有兴趣的市民朋友可以去大门社区体验一下。
4: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30。
1: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食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2: 端阳刀总飘香，闻你香亲，闲话家常。
1: 锣鼓响，锣山张，碧水悠悠，千船竞渡，飞舟逐浪，斗志昂扬。以龙为魂，以舟作帆。
2: 顺德融媒 FM90.1 与你一起，
1: 最力向前，奋勇争先。
2: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盘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3: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4: 你好，你的餐齐了，祝你用餐愉快。
5: 诶，你好你好，你那条裙摆呢就快掂到个单车辘㗎啦，你小心啲踩滑。
6: 你好，母婴室喺前面，转咗直行就到㗎啦。
7: 哦，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5: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飲杯水再扫啦。
8: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的阳光。
9: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1: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2: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3: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2: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4: 门前正，街巷清，
1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5: 听901真系得。

0: 彩德甲赛事，仲可以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季，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1: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3:00。
2: 端阳道总飘香，邻里乡亲闲话家常。
0: 锣鼓响，锣山张，碧水悠悠，千船竞渡，飞舟逐浪，斗志昂扬。以龙为云，以舟作帆。
2: 顺德融媒 FM90.1 与你一起
0: 最力向前，奋勇争先。历经九轮热血角逐同半决赛，汇聚十个政界足球爱好者。2025-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暨闭幕式，呢个星期日晚决战德胜体育中心。大梁农商行队、北滘德尔玛队巅峰对决，现场仲有非遗盛宴、机车巡游、惊喜抽奖，等你一齐见证冠军时刻。详情关注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及看顺德视频号。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11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梁中集塑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梁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2: 景区公园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自然的美好空间。为提升你的游玩体验，请你保持环境整洁，不要乱扔垃圾，爱护花草树木，不要踩踏攀折花枝，车辆请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占用通道。美好的旅游环境需要每一位用心呵护，共享绿色空间，维护文明氛围。
0: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还没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5: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6: 儿子，眼睛与书本的最佳距离在35到40厘米左右，我来给你量一下。
7: 女儿，做作业除了开台灯，房间的大灯也应该一起开，避免局部过度光亮哦。
6: 孩子，你已经连续看书1个小时了，来休息15分钟。
7: 宝贝，与其看手机，不如我们到小区公园踢球去。
6: 良好的用眼习惯可以帮助孩子远离近视。
7: 一起关爱未成年人，呵护少年儿童的视力健康。
0: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听901真系得。
9: 新闻日日如是。

0: 从顺德去香港，你会用边种嘅交通方式呢？走水路，从顺德港出发，坐高速客转，直达香港中港线，可能系最悭功夫、最舒适、行李最友好嘅方式。顺德港是佛山市唯一运营的水上出入境客运口岸。今日我顺德公就同大家讲讲顺德港的故事。顺德港的故事可以从1986年开始，当年国务院批复开放用气港，开通直达香港的客货直通航线，这个是顺德第一个外贸口岸。1987年航线正式通航之后十年，用气港不单止胜在两地人流互通，更加成为顺德制造业的出海通道，推动本土产品扬帆出海，撑起早期顺德县域经济的外贸版图，成为当时珠三角重要的外贸门户。1998年，为了适应城市扩容升级需求，省政府批准投资1.8亿元，将用气港客运板块迁移到大量德胜河畔，更名顺德港，货运功能保留在用气港，新旧港湾一脉相承。个历经数十年的历史沉浮，顺德港在交通上依然独具优势，2个钟直达香港市区，无需绕行深圳，高效一站式通关。数十年来累计服务超过2000万人次，既是市民赴香港探亲、求学、出游的优先选择，亦是广交会期间外籍客商往来湾区的重要通道。一艘客轮穿越珠江入海口，直达香港中港线，这个就是属于顺德港的浪漫和便捷。最重要的是，顺德港从来不仅仅是一个跨境的口岸，既是顺德有远域小城市尽界湾区节点城市的时代见证，更加是你一座城市迭代成长的深度参与者。是啦，香港航天员黎嘉应的家乡是顺德六厂，他回地球之后，不知道他会不会乘坐顺水河客轮往返于香港和顺德，寻觅顺德呢？
1: 顺德公谈世界，
2: 讲完转数。

0: 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1: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0: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1: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0: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嘅。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1: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2: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啦、
3: 啊。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3:30。
1: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2: 端阳刀总飘香，邻里乡亲闲话家常。
3: 含住菊花园，炒米饼熬糯米团。
1: 锣鼓响，锣山张，碧水悠悠，千船竞渡，飞舟逐浪，斗志昂扬。以龙为魂，以舟作帆。
2: 顺德融媒 FM90.1 与你一起
1: 最力向前，奋勇争先。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欢迎光临，
5: 真的多谢晒你啊。
4: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5: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6: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7: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8: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7: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9: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10: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11: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0: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12: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13: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4: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5: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16: 不要饮用自来水。
14: 要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水问题。
11: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12: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4: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7: 顺心伴，朝朝精选。
18: 睇得夹，买楼有着数。顺德得夹好房季正火热进行中，活动优惠实打实，冇套路。凭借顺德得夹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系电子购票凭证，喺活动指定楼盘享受所有公开折扣之后，再额外享受购房总价1%嘅优惠。活动吸引多家优质房企参与，真正实现睇波、消费、安家一举多得。保利四大品质楼盘齐发，保利岭南津悦、锦麟学府近地铁站点，坐拥岭南中式园林，主打超新规119-180平方，阔景户型。保利君悦府家门口就地铁站，七站直达广州南，高尔夫景观视野，叠穗同大平层现楼交付。保利德胜天汇位于大良德胜新城中轴，近顺峰山同桂畔海，主推131-260平方的江景大四房。保利月光台江万，坐享一线江景与安万式度假园林，主推111-275平方新规江景大宅，独梯独户，贵价即度假。华润置地秉承片区统筹理念，不单止起屋，更加是创造你的新生活。本次重点推出两大品质项目，顺德悦府位于顺德万象汇隔离，推窗就可以望见顺峰山，它是大约500,000平方的 TOD 综合体大盘，商业、文体、公园、学校全配套已经集中兑现，是大良东区难得的确定性改善选择。顺德云景坐拥云路湿地公园一线景观，是大湾区鹭鸟密度较为集聚的核心生态区，主打低密别墅及高端住宅，户户有花园，是顺德 3.0 版中心城区样板中难以复制的生态资产。顺控城投携旗下十大优质楼盘全城联动，涵盖刚需三房、改善四房、全周期户型，满足全家庭置业需求。德胜学校旁的顺控凤起观澜实景交付区和会所全面开放，顺控龙月湾坐拥龙江月龙湖畔一线湖景，大良山姆旁新规纯新。

0: 盘顺控军境即将全新开盘，容桂顺控桂月台、北滘顺控博月湾新翼、勒流顺控金地希月湾都已经交付为实景现房，即买即睇即安心。大良东区博翠天下府、欢乐海岸旁、凤羽潮明 Plus 等配建项目性价比拉满。骏兴集团顺丰府项目位于大良东区新桂中路，步行约300米，直达顺丰山公园，推窗可见青山碧水。佛山地铁三号线规划中的11号线双地铁环绕，步行约5分钟就可以到达区荣北路站。250米内有印象城、信用城同埋万象汇三大商业综合体，总体量超30万平方米，落楼即享 CBD 级繁华生活。录音当然好房正当时，即刻前往各大售楼处或者关注顺心办小程序顺德德甲房企专区查询详情。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进入小程序之后，揀一套好房，赴一场与顺德的美好之约。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办，一键直达。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睇精彩德甲赛事，仲可以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季，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1: 我叫 Jason， 志向系成为一名篮球员，不停练习向梦想出发，我信我得。
2: 我是小夏，是一名房产中介，理想是为每位客户物色到安乐窝，安居才可以落业。
3: 我叫刘杰，是一名生物技术研究生，志向是运用所学知识为人类基因技术贡献力量。
1: 我深信不是因为希望先有坚持，是因为坚持先有希望。
2: 披星戴月，早出晚归，
3: 付出的努力从不会白费。
4: 一奋斗是青春，愿每个拥有梦想并永不言败的人都能到达理想的彼岸。
5: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4:00。
1: 农行信用卡为生活，自农行信用卡到顺德区美宜街门店，通过支付宝绑顺德农行信用卡，单笔支付满8蚊，可享随机立减至高18蚊优惠，每日均可享一次优惠噶。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2: 端阳道总飘香。

0: 邻里乡亲，闲话家常。
1: 锣鼓响，锣山张，碧水悠悠，千船竞渡，飞舟逐浪，斗志昂扬。以龙为云，以舟作帆。
0: 顺德融媒 FM 90.1，与你一起，
1: 最力向前，奋勇争先。历经九轮热血角逐同半决赛，汇聚十个政界足球爱好者。2025-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暨闭幕式，呢个星期日晚决战德胜体育中心。大梁龙商行队、北滘德尔玛队巅峰对决。现场仲有非遗盛宴、机车巡游、惊喜抽奖，等你一齐见证冠军时刻。详情关注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及看顺德视频号。赛事联合冠名长鹿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荣贵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梁中集塑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梁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4: Relax.

0: 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1: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0: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1: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0: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嘅。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1: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2: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啦、
3: 啊。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4: 一二三四。
5: 一二三四
4: 四
5: 四
4: 那个念四
5: 四
3: 长大后你的每一份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6: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7: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6: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7: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3: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8: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9: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4:30。
1: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2: 端阳刀总飘香，邻里乡亲闲话家常。
1: 锣鼓响。

0: 罗山章，碧水悠悠，千船竞渡，飞舟逐浪，斗志昂扬，以龙为魂，以舟作帆，
1: 顺德融媒 FM90.1 与你一起
0: 最力向前，奋勇争先。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4: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3: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4: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5: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6: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7: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危急关头，畅通的流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8: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9: 流道畅通，出入轻松。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1: 苏炳添，亚洲冠军。
10: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2: 二一，茄子！
1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0: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4: 听901真系得。

端午佳节，今日系第二日噶啦。咁你有冇节目咧？嚟到顺德揾到美食未咧？你睇咗龙舟未啊？你仲准备去睇我哋顺德德甲冠军战暨闭幕式吗？2025至2026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暨闭幕式咧，将会喺听日晚上嘅7:45到10:30喺德胜体育中心打开打噶。咁啊，大梁龙商行队啊对德甲嘅德尔马队，两大劲旅巅峰对垒。咁啊，到期时咧有冠军战嘅战事啦，就非常之紧凑啦。仲有闭幕式嘅开场大秀啦，值得大家一齐睇下嘅。到期时咧，灯光秀云彩启幕啦，激光倒计时，欧云莎少儿舞蹈，将顺德飞为内合融合匠人精神同体育拼搏。都有我哋少年嘅龙舟舞啦，演绎岭南水乡风情，同龙舟竞渡嘅动感同力量啊！咁喺中场嘅时候咧，我哋有机车巡游同埋呢一个万人演唱会啊！咁到时咧就沿途嘅呢个机车霸气出登场啦，足球宝贝啦，随车热舞啦，纯职嘅大学生们啦，带嚟元气满满嘅拉拉队表演啦。现场互动拉歌啦，全场搭唱秒变万人演唱会现场啊！

就有重磅抽奖嘅福利，大家都有机会解锁专属嘅福利券啊！嗱，到期时啦，公交301-307-308-312-907-919同919之线啦，咁啊都系直达到现场嘅噃。

0: 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肌孔肯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
1: 肌孔肯亚即系关节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2: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3: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2: 翻盘倒罐清积水，二蚊抄家冇路去。
3: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2: 仲捉你唔到 ，KO。
4: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5: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听901真系得。We'll be right back.

端午佳节啦，就嚟到顺德，咁大家一齐去过一个节日啦，一齐去追下龙噶。五十几场嘅龙舟活动，五大龙舟文化体验路线，四千几围嘅龙舟宴啦。咁啊，顺德向广大嘅游客啦发布顺德请帖，将顺德嘅端午从村民至嗨嘅民族，升级为全世界游客抢桌嘅沉浸式文化消费场景啊！2026年顺德区欢乐龙舟嘉年华暨第四届大良街道鉴江竞渡龙舟系列活动啦，6月19号到21号喺大良河，即系凤城食都至凤山河路段咧，系举办嘅，系咪千人嘅传统龙舟巡游啦，善乐杯三人龙舟邀请赛、龙舟体验等活动。其中今日在近良社区的善乐杯三人龙舟邀请赛是最为之令人瞩目的，而金榜社区的端午龙舟系列活动就在19号到21号金榜社区举办的龙舟巡游市集，更将举办社区龙舟竞速比赛的。

喺伦教方面啦，乡村振兴水稳霞石，伦教霞石第四届龙舟巡游活动啦，咁将会喺6月27号举行噶。活动环节包括有醒狮表演啦、点睛仪式啦、龙舟巡游等等，彰显村内文化特色。咁另外北教方面嘅和州共济赛龙会北教镇2026欢乐龙舟赛啦，6月28号喺北教嘅黄龙村举办龙舟直道竞逐赛，赛事设有呢一个联谊组啦、欢乐组两个组别，共安排20支队伍进行12人嘅龙舟350米直道往返嘅比赛嘅。

当方面呢，横沥村的小组水上拔河活动呢，在6月21号龙岗社区横沥村横滘村方面呢，即是依托水乡特色打造趣味赛事，举办水上拔河比赛。咁而喺龙潭，即系杏潭方面嘅龙潭龙舞文化节咧，咁啊喺2019年就被列入咗佛山市第七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噶。19号到22号啊，龙潭村举办龙潭龙舞文化节，活动包括咧就系传统龙舟竞速赛啦、千人品鉴龙舟宴、龙舞祈福市集等。嗱，其中咧白龙闹江系龙潭龙舞旦的重头戏嘅。咁喺2026杏潭龙舟季承包你一个月嘅狂欢啊！咁啊，2026杏潭端午龙舟系列活动横跨6月13号至7月18号嘅活动啊，以光华村龙舟赛鸣锣开篇，以高赞村龙舟赛收官。串连光华墨村、逢简、龙潭、南朗、高赞等等村居联动展演啊！咁啊，值得提嘅就系杏潭嘅龙潭龙舞文化节，喺20号到22号，即系农历嘅5月初6至初8咧，作为佛山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吸引住数万本地村民同外地游客齐聚龙潭啊！咁而喺今朝早咧，就啊8:30开始龙舟嘅呢个往返竞速赛啦。6支参赛队伍咧就喺龙潭方面咧就系举办咗呢一个循环嘅竞速噶。咁而喺21号，咁即系呢5月初7啦，千人嘅龙舟宴啊。咁啊喺6月21号嘅农历5月初7早晚上嘅9:00到11:00咧，就有夜龙嘅巡游。夜龙以锣鼓、锣山、彩灯、精心去装点噶盛装巡游啊，尽显龙舟灵动嘅美态。咁喺6月21号晚上嘅9:00到11:00咧，龙舟主题嘅 live 音乐啦 ，live 乐队同埋呢个水乡民谣家快闪轮番上阵啊！龙舟古典混住吉他嘅素弦啦，民谣歌词飘出咸水歌调啊！咁嚟紧嘅呢一个6月22号，即系农历5月初8，早上9:30到12:00咧，邀请非遗人龙舞啦、龙舟说唱啦、八音锣鼓柜啦、醒狮巡游活动啦，咁啊，沿住主要嘅街道进行龙舞赐福巡游噶。咁喺12:00到晏昼嘅4:00啦，就白龙闹江啊，有百条龙舟齐聚龙潭涌、龙潭涌嘅。咁啊，喺市民游客咧，可以喺个龙舟互动，又可以自行前往龙舞庙祈福纳场噶。咁啊，喺6月20号到22号晚上咧，就系、是、一直持续啊，从早上9:00到晚上9:30，文创美食嘅市集全程开放啊！非遗手作民族体验同特色文创水乡美食一站式嘅打卡，嚟到喺度咧就同大家一齐分享美好嘅时刻啊！咁喺南朗方面咧，就系、是、杏潭南朗5月13关帝诞三人呢、这个系连艇赛啦，同龙舟嘅巡游活动，将会喺6月27号嘅12:00开始彩龙嘅巡游活动。主要围绕咧南朗环村涌咧系进行巡游噶，当日仲有醒狮啊、鱼灯队等等巡游等。咁6月28号到13:00就系、是、中午嘅1:30啦，关帝诞嘅三人连艇赛咧，赛程20公里啊。喺过去啦，我哋将呢个彩莲藕嘅时候使用嘅三人小艇成称之为咧连艇啊。呢种连艇咧喺河面狭窄同弯道急速嘅水道咧系比较灵活噶、哦。咁值得提啦，嚟紧嘅7月18号啦，喺高赞村嘅三人龙舟赛嘅，就喺7月18号嘅中午1:30啦，杏潭高新区内嘅河涌三人龙舟赛，22支队伍啦就同台竞技，为整个龙舟季画上圆满嘅句号。全程15公里，划行时间系80分钟啊！记得我一定要喺呢个最短嘅时间同佢一齐分享。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点正。
2: 端阳道总飘香，邻里乡亲闲话家常。
3: 锣鼓响，锣山张，碧水悠悠，千船竞渡，飞舟逐浪，斗志昂扬。以龙为魂，以舟作帆。
2: 顺德融媒 FM90.1 与你一起
3: 聚力向前，奋勇争先。
4: 历经九轮热血角逐和半决赛，汇聚10个政界足球爱好者。2025-2026 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暨闭幕式，这个星期日晚决战德胜体育中心。

0: 大良农商行队不教德尔马队巅峰对决，现场仲有非遗盛宴、机车巡游、惊喜抽奖，等你一齐见证冠军时刻。详情关注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及汉顺德视频号。
1: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塑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2: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假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日为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邀您一起把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守住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3: 景区公园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自然的美好空间，为提升你的游玩体验，请你保持环境整洁，不要乱扔垃圾，爱护花草树木，不要踩踏攀折花枝，车辆请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占用通道。美好的旅游环境需要每一位用心呵护，共享绿色空间，维护文明氛围。
4: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5: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6: 我要我要，
7: 算我一个，
8: 算我一个，
9: 我要我要，
10: 算我一个。
11: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3: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1: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了。
14: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头。
15: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6: 微信支付收款，
17: 支付宝
16: 发放10万元。
11: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6: 护好钱袋子，

0: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听901真系得。

0: 得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1: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3: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4: 儿子，眼睛与书本的最佳距离在35到40厘米左右，我来给你量一下。
5: 女儿，做作业除了开台灯，房间的大灯也应该一起开，避免局部过度光亮哦。
4: 孩子，你已经连续看书1个小时了，来休息15分钟。
5: 宝贝，与其看手机，不如我们到小区公园踢球去。
4: 良好的用眼习惯可以帮助孩子远离近视，
5: 一起关爱未成年人，呵护少年儿童的视力健康。
0: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听901真系得。
0: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讲起顺德嘅龙舟宴咧，一定咧就系指向我哋顺德各个地方有唔同嘅盛宴啊！嗱，讲翻喺今晚咧，就会喺呢个龙涌口、龙华、大涌一带咧嘅六堡主题市集噶吓。咁呢个咧从早上到一直到晏昼咧，都系继续如是啊！当然啦，呢个午宴大家品尝之后，感觉到点样先？入边咧，其实菜式方面都几多下嘅，包括元兴盐水鸡啦、姜花拆鱼羹啦、元条蒸龙葱皖鱼啦、美极麻虾啦、大头菜炒五花啦、圣瓜海带芽啦、浸呢个咸生菜鱼球啦、六宝罗汉斋啦、碧绿炒面肉啦、郊外游啊靓。

油菜咧同岭南佳果嘅都系非常之正噶。咁喺粽方面咧，大家可能都领略过啦，就有80首嘅龙舟咧，元龙华大葱巡游嘅。全民咧泼水互动啊，以水祈福，以水传情啊，清凉又解压。咁另外，下次音乐日啦，携十大主题活动回归，就喺6月19号到21号啦，以落下不止为主题噶。2026中法文化之春顺德夏至音乐日咧，喺欢乐海岸 Plus 开启。呢个系夏季音乐日啦，落地顺德嘅12年噶啦。第12届顺德夏至音乐日啦，有呢个中法乐队嘅演出啦，手艺市集啦，沉香工坊啦，同埋呢个中法鱼合菜啦，追风骑行啦，车身画廊啦，音乐快闪中法 OOTD 啦，共享舞台同跟住乐队游顺德十大主题活动噶，3日3夜玩转浪漫又热血嘅端午假期啊！喺2:01就有4支法国乐队啊，包括咧就系波尔乐队啦、黑龙洛卡乐队啦、卡门海乐队啦、简单简乐队啦，同3支中国乐队啊，包括咧有徐真真电话团啦、超级查理啦、但系摇滚啦、R&B 同说唱同埋电子音乐等等嘅。2:02就是音乐日现场，特别设置中法 OOTD 换装打卡点的，你可以自由自在地换搭这个法式复古岭南风情或者是创意混搭造型，大家做中法融合大片。2:03就在今日，就一场充满法式松弛感和水乡风情的追风骑行活动欢乐出发的，市民游客尽情地装扮自己的自行车。2:04就特别打造沉香工坊快闪体验空间，将法式现代调香技艺和中式的传统古法合香同场呈现，能够亲身定制你在一个专属的香水啦，手工制作古朴的合香牌的。2:05就文信老铺啊、伴某山田啊、大可堂食啊、方翠冰店，同埋呢个桥珠印象龙桥私厨同顺风顺水捞得顺法式扒房、苏来咖啡、大良武米粥、鲜竹海海鲜酒楼等10多家知名餐厅推出黑松露双皮奶、山楂陈皮普里慕斯、法式豪王卷、法式芥辣啦、沙拉焗卡球等等20多道中法融合菜啊！我听到都非常之想食啦，快啲去试试啦！

0: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FM 90.1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30。
1: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食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2: 端阳刀总飘香，闻你香亲，闲话家常。
3: 含珠菊花园，炒米饼熬糯米团。
1: 锣鼓响，锣山张，碧水悠悠，千船竞渡，飞舟逐浪，斗志昂扬。以龙为云，以舟作帆。
2: 顺德融媒 FM90.1 与你一起
1: 最力向前，奋勇争先。
4: 出游看风景，但看风景的人也在看你。
5: 按规矩排队咪几好，一个二个左穿右插，场面混。

0: 乱仲花更多时间 ？No！
1: 唉，个地下呢度一个胶樽，嗰度一张纸巾，个靓景点 P 都好难睇啊 ！No！
0: 乱涂乱画，随意攀爬，我唔想我个旅程有呢啲黑色标签咯 ！No！
2: 齐向不文明旅游现象，
3: 为景区内一道美丽嘅风景线。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5: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5: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7: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8: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 30% 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9: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10: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1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2: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3: 听901真系得。

彩德甲赛事仲可以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贵，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

0: 防晒伤，就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行洗啦。
1: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2: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九零一真系得。
2: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4: 有啲时问你哋最新嘅交通消息啊，咁啊去别教嘅朋友啦，系咪俾个六块腹肌嘅好兄弟所吸引咗呢？咁啊，各位司机朋友、司机靓女们咧，一定要记紧。现时叠教周边嘅缓慢路段一定要记紧，叠教三路往叠教四路方面行车缓慢。咁啊，另外咧，海三路嘅大润发对开双向都系行车比较缓慢嘅。咁喺呢个端午假期方面啦，市区方面嘅缓慢路段系包括有祖庙路、岭南天地周边、祖庙路、天地路、人民路同福贤路等。咁另外喺大良呢一边啊，居明路嘅大良万象汇双向行车都比较缓慢，正辉路、东乐路口双向、凤山路口各个方向行车缓慢。咁而鉴海北路、凤山路口各个方向、碧桂路、三武商店对开往沙鹿路啦，都系行车比较缓慢嘅。缓慢路段仲包括滨河路嘅渔人码头双向。另外提提你上高速嘅朋友啦，喺广佛高速避冲至沙背互通往广州方向车龙有一公里啊。南二环张松互通至顺德东互通咧，往番禺方向都系行车缓慢啊。咁提醒各位啦，顺德大良嘅第一码头端午期间有龙舟活动啦，自驾嘅朋友请导航至清辉苑或者系华盖路步行街，周边有凤城停车场啦、东行时尚港停车场、新世界中心停车场等。咁啊，建议大家啦，绿色通行搭地铁三号线。咁啊，到大良中流站公交有多条线路可以到清辉苑站或者系购书中心站，再步行前往就 OK 啦。
2: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00。
3: 端阳道总飘香，文美乡亲闲话家常。
0: 锣鼓响，锣山张，碧水悠悠，千船竞渡，飞舟逐浪，斗志昂扬。以龙为魂，以舟作帆，
3: 顺德融媒 FM90.1 与你一起
0: 聚力向前，奋勇争先。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历经九轮热血角逐和半决赛，汇聚十个政界足球爱好者，2025至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暨闭幕式，你个星期日晚决战德胜体育中心，大梁龙商行队、北滘德尔玛队巅峰对决。现场仲有非遗盛宴、机车巡游、惊喜抽奖，等你一起见证冠军时刻。详情关注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及看顺德视频号。赛事联合冠名长鹿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 级景区，顺德文旅的顶流，既是荣贵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梁中集数科城熊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梁母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4: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你，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是全国安全宣传资讯日， 要你一起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揸在经常，守护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3: 景区公园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自然的美好空间，为提升你的游玩体验，请你保持环境整洁，不要乱扔垃圾，爱护花草树木，不要踩踏攀折花枝，车辆请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占用通道。美好的旅游环境需要每一位用心呵护，共享绿色空间，维护文明氛围。
0: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901真系得。

0: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纱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1: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2: 老人家，走快点啊！
3: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1: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4: 孙女儿啊，挑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5: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1: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6: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6:30。
1: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2: 端阳道总飘香，文理乡亲闲话家常。
1: 锣鼓响，锣山张，碧水悠悠，千船竞渡，飞舟逐浪，斗志昂扬。以龙为魂，以舟作帆。
2: 顺德融媒 FM90.1 与你一起
1: 最力向前，奋勇争先。
3: 出游看风景，但看风景的人也在看你。
4: 按规矩排队咪几好，一个二个左穿右插，场面混乱仲花更多时间。No，
5: 唉，个地下呢度一个胶樽，嗰度一张纸巾，个靓景点 P 都好难睇啊。No，
6: 乱涂乱画，随意攀爬，我唔想我个旅程有呢啲黑色标签咯。No，
7: 齐向不文明旅游现象说不。
8: 文明旅游，快乐出行，让出游嘅自己成为景区内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9: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0: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9: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0: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1: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2: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13: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14: 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15: 你好，冇应身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16: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14: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17: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8: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1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20: 顺心伴，朝朝精选。
21: 一年一度端午度，识你识去，仲系嗰几样端午粽，系咪觉得有啲闷闷地啦？今年换啲唔一样嘅。试下化州手工粽啊，传承粤西老手艺，坚持现包现做，送亲戚、送朋友、送客户，有面子、有特色、有心意。今日推荐嘅呢一款甲流叶肉粽够巴闭啊！佢系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茂名湛江一带特有，外地好难买得到嘅。特别喺边度呢？糯米入边沟入咗炒香嘅甲流叶，佢系一种胡椒科植物，自带浓郁草本清香。切碎之后咧，油蒜炒到墨绿色，再沟埋咧喺啲糯米入边，煮熟之后咧，粽叶就呈暗绿色，一剥开条粽，山野清香扑面而嚟。食起身系咩感觉呢？糯米软软糯糯，唔松散，大块嘅五花肉入口即化，咸香多汁。而甲流叶嘅清香咧，就完美中和油腻，食完嘴入边仲有淡淡嘅回甘。好多朋友第一次食都话，原来食粽仲可以有呢个味道噶。而且咧，唔讲你唔知啊，甲流叶仲有温中散寒、驱风利湿嘅作用，可以中和糯米嘅湿气，食咗咧就唔容易胀气，肠胃敏感嘅人都可以放心食。非遗级别，限量手工，错过要等一年噶啦。咁点样买呢？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之后咧，搜粽就可以直接落单噶啦。2公斤10条装，甲流叶粽98元。端午食粽就要食啲有特色嘅。茂名化州甲流叶粽，非遗手艺，一年一遇。如果你想食甜粽，都有传统嘅碱水粽，等你自由搭配。记住啦，想食靓粽，想食有性价比嘅手工靓粽，一定要嚟顺心伴。微信搜索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端午美味，等你品尝。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0: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睇精彩德甲赛事，仲可以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季，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
3: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1: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3: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1: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3: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下啦。
4: 端阳刀总飘香，邻里乡亲闲话家常。
5: 锣鼓响，锣山张，碧水悠悠，千船竞渡，飞舟逐浪，斗志昂扬，以龙为魂，以舟作帆。
4: 顺德融媒 FM90.1 与你一起
5: 聚力向前，奋勇争先。
1: 6月20-22号，顺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热闹开锣。河面上，北七乡传统大龙船竞速激战，为村荣耀全力拼搏。21号晚，千人龙舟宴香飘四日，1280元一围，丰盛菜式等你嚟品。马上登录顺心半小程序下单，更有非围巡游、龙头点睛、白龙闹江，精彩轮番上演，地道岭南水乡风情，记得嚟打卡啦！
6: 活动特别名谢冠名单位胡姬花，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胡姬花只做花生油，指定用水农夫山泉，农夫山泉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指定电解质饮料东鹏补水啦，菜龙舟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指定汽水饮料鲜津，岭南味饮鲜津，鲜津饮料广东老字号，始于1985，岭南饮料。
7: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假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日为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邀您一起把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守住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4: 景区公园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自然的美好空间，为提升你的游玩体验，请你保持环境整洁，不要乱扔垃圾，爱护花草树木，不要踩踏攀折花枝，车辆请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占用通道。美好的旅游环境需要每一位用心呵护，共享绿色空间，维护文明氛围。
8: 我叫 Jason， 志向是成为一名篮球员，不停练习向梦想出发，我信我得。
9: 我是小夏，是一名房产中介，理想是为每位客户物色到安乐窝，安居才可以落业。
10: 我叫刘杰，是一名生物技术研究生，志向是运用所学知识为人类基因技术贡献力量。
8: 我深信不是因为希望先有坚持，是因为坚持先有希望。
9: 披星戴月，早出晚归，
10: 付出的努力从不会白费。
11: 以奋斗是青春，愿每个拥有梦想并永不言败的人都能到达理想的彼岸。
0: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2: 听901真系得。
0: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嚟到晏昼嘅5:04啊，刷新你嘅交通情况。咁现时系叠滘周边嘅缓慢路段，请大家留意啊。咁叠滘三路双向行车缓慢。咁另外海五西路叠滘路口双向同样都系缓慢啊。咁市区路段方面啦，包括有祖庙岭南天地周边、祖庙路、天地路、人民路同福贤路等行车比较缓慢啊。咁而喺我哋顺德呢边嘅区荣路嘅大良万象汇双向啦，同埋清辉路嘅龙凤山路口个方向同样系缓慢。睇下呢个容桂方面嘅渔人码头对开，滨河路、长堤路、凤翔北路现时都行车缓慢。另外提醒各位，在高速方面的广三高速三水至西二环互通呢，往广州方向车龙有1公里。

咁呢时候睇睇我哋最新嘅天气展望。咁啊，顺德嘅天气白天系晴间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温度介乎28度到35度啊，相对湿度最大80%，最细55%，吹偏南风2级。在阵间方面的情况，在大凉方面是多云，局部有阵雨，偏南风2级，27度到30度。咁阳光方面，多云，局部有阵雨，偏南风2级，27度到30度。阵间方面，多云，局部有阵雨，偏南风2级，27度到30度。那流是多云，局部有阵雨，偏南风2级，27度到30度。陈村多云，局部有阵雨，偏南风2级，27度到30度。北滘多云，局部有阵雨，偏南风2级，27度到30度。乐松、龙岗同埋杏坛、君安多云，局部有阵雨，偏南风2级，27度到30度之间。

0: 六月二十到二十二号，顺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热闹开锣。河面上，北七乡传统大龙船竞速激战，为村荣耀全力拼搏。二十一号晚，千人龙舟宴香飘四日，1280元一围，丰盛菜式等你嚟品。马上登录信心伴小程序下单，更有非围巡游、龙头点睛、白龙闹江，精彩轮番上演，地道岭南水乡风情，记得嚟打卡啦！
1: 活动特别名谢冠名单位胡姬花，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历经九轮热血角逐同半决赛，汇聚十个政界足球爱好者。2025-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暨闭幕式，呢个星期日晚决战德胜体育中心。大梁龙商行队、北滘德尔玛队巅峰对决。现场仲有非遗盛宴、机车巡游、惊喜抽奖，等你一齐见证冠军时刻。详情关注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及看顺德视频号。赛事联合冠名长鹿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的顶流，既是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用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梁中集数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梁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2: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1: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3: 端阳刀总飘香，文美乡亲闲话家常。
2: 锣鼓响，锣山张，碧水悠悠，千船竞渡，飞舟逐浪，斗志昂扬。以龙为魂，以舟作帆。
3: 顺德融媒 FM90.1 与你一起
2: 最力向前，奋勇争先。

0: 睇精彩德甲赛事，仲可以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季，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1: 出游看风景。但看风景的人也在看你，
2: 按规矩排队咪几好，一个二个左穿右插，场面混乱仲花更多时间。 No，
3: 唉，个地下呢度一个胶樽，嗰度一张纸巾，个靓景点 P 都好难睇啊。 No，
4: 乱涂乱画随意攀爬，我唔想我个旅程有呢啲黑色标签咯。 No，
5: 齐向不文明旅游现象说不，
1: 文明旅游，快乐出行，让出游的自己成为景区内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0: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盘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

0: 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1: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2: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2: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它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它。低空织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3: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欢迎光临，
5: 真系多谢晒你啊！
4: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5: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6: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7: 苏炳添，亚洲冠军。
6: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8: 二一，茄子！
9: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0: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转地，系连接整条街巷嘅精气神。
11: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嘅街巷，杂乱区域嘅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嘅风险。
12: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3: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4: 门前净，街巷清，
1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6: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7: 听901真系得。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 历经九轮热血角逐同半决赛，汇聚十个政界足球爱好者，2025至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暨闭幕式，呢个星期日晚决战德胜体育中心，大梁龙商行队、北滘德尔玛队巅峰对决。现场仲有非遗盛宴、机车巡游、惊喜抽奖，等你一齐见证冠军时刻。详情关注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及看顺德视频号。
0: 赛事联合冠名：长禄旅游优博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梁中集数科城熊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梁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2: 哎呀，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3: 你这是什么意思？
2: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2: 哎，小意思小意思。
3: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2: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4: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顺德农商银行震撼推出顺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重免抵押。顺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8:00。
2: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出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是嘉允，今日是6月20号星期六，也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传承端午文化，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中华儿女把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脚踏实地的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奋接前行。
4: 端午节假期，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品味传统文化。
3: 今年以来，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加速向高技术领域集聚，共享中国产业升级带来的巨大机遇。
4: 琴澳和明普新篇，澳门多元发展再扩容。
3: 瑞士方面表示，美伊会谈相关筹备工作仍在推进。
4: 入嚟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端午节不单止承载着历史悠久的民族文化，更蕴含着永恒不变的爱国情。传承端午文化，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中华儿女将个人理想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将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脚踏实地的奋斗，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续写新篇。碧水扬波，龙舟奋接。端午佳节，祖国大江南北处处上演八国争流的壮阔景象。流金龙头破浪前行，龙舟健儿挥桨争先，尽显奋勇拼搏、开拓进取的民族气魄。广东省东莞市中塘镇龙舟队队员钟柱音：
5: 划龙舟呢，讲究的就是一个旗帜，心齐，肯拼，不怕累，不服输，老祖宗留下来的这股劲，我们得接住。
3: 传承千年的端午民族，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引用不渝名句，他鼓励干部职工，没有不可能的事情，就要有这么一股劲。正似屈原讲嘅，路漫漫其修远兮，唔将上下而求索，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勇敢前进。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嘅民族精神，指出爱国主义系中华民族精神嘅核心，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心中，系中华民族嘅精神基因。总书记深刻鲜明，五千几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经受住无数难以想象的风险和考验，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和中华民族有深厚持久的爱国主义传统是密不可分的。他强调，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要求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家国情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每个人每个家庭都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作出贡献。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奔明阳：
6: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家国情怀、爱国主义精神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新时代爱国主义与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内在统一的本质要求。将中华优秀传统家国情怀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全过程，起到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关键作用，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汇聚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3: 厚植爱国底色，夯实精神根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推动下，我国不断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隆重颁授至高荣誉，推动全社会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 让爱国主义精神薪火相传。七一勋章获得者黄宝梅今年已经95岁高龄，佢话：
7: 国家这么隆重地表彰我们在平凡工作岗位上的奋斗者，这既是对我们这一辈子的付出的肯定，更是想告诉我们全社会，只要默默的奉献，国家呢都看得见，人民都记得着。我这一辈子啊，就是扎根在纺织厂，听党的话，跟党走。希望年轻人要珍惜现在这个好时代，把爱国情、保国志涌入到每一天的工作里，
3: 涵养家国情怀，引领时代新风，坚持以文化人，以德育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把爱国主义教育全方位融入育人各环节，让爱我中华的种子浸润心灵，植根心田。福建长汀中福村是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当年3000多闽西青年从呢度走上革命道路，留低咗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当红军嘅动人故事。福建省长汀县中福村红色讲解员钟振华：
8: 这是红军桥廊桥柱子上的刻痕线，这个就是丈量身高的一个标线，大概1.5米左右，是一把步枪加上刺刀的高度。当年许多的年轻人甚至小孩子渴望参军报国，就在这个桥上，即使身高不够，也想尽办法垫起脚争抢着报名。守初心是为了更好的望未来，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让爱党爱国深深地扎根在孩子们的心底。
3: 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新征程上，无数奋斗者将个人奋斗融入国家战略，用实干担当诠释新时代的爱国主义。从平陆运河通航倒计时100日的8日攻坚，到帕米尔高原海拔3700米风电项目全容量并网的最后冲刺，从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的隆隆机声，到地下管网77万公里改造建设的火热现场，中览万里河山奔涌律动的是千行百业奋勇争先的蓬勃朝气，也是民族复兴阔步前行的时代风华。千帆竞渡，百舸争流，奋进15.5，亿万中华儿女把个人奋斗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卓励奋发，勇毅前行，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端午佳节，大江南北，龙舟竞渡，粽叶飘香，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来听报道。
9: 赛龙舟是端午节最具代表性的节庆活动之一。湖南岳阳汨罗江上，鼓声震天，浪花飞溅，大家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端午龙舟文化薪火相传。湖南岳阳屈原管理区何市镇金洲村龙舟队队员雍哲：
10: 我们从小就在汨罗江河边长大，屈原的这种爱国精神跟家国情怀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参加这个龙舟比赛，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把这个精神一直延续下去。
9: 昨日2026年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欣阳站圆满落幕。这场国内顶级龙舟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1100多名运动员劈波斩浪同场竞技。本届赛事还迎来了一群特殊队员，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运动员代表和当地青少年携手，首次实景挑战爬龙船，并参与检录、物资发放等赛事服务工作，还在赛场外体验了包粽、打糍粑、皮影戏等丰富多彩的民族活动。艾草青青，粽叶飘香，贵州丹寨金泉街道的异地搬迁群众欢聚一堂，大家包粽、话家常，共聚邻里情。安徽无为市楼道镇的包粽比赛拉开序幕，村民们巧手翻飞， 将对生活的甜蜜祝福包入种里面。昨日香港举行赤柱国际龙舟锦标赛，超过180支龙舟队伍及数千名运动员参与。今年端午节，香港特区政府持续以传统加创新模式推广文旅盛事。澳门国际龙舟赛的压轴赛事国际龙舟邀请赛和大学生邀请赛昨日在澳门南丫湖水上活动中心举行，来自全球各地的多支龙舟队同场竞渡，全军各部队结合驻地实际，开展了赛龙舟、拔河、吊种、投掷水壶等精彩丰富的趣味活动。驻地群众亦来到了军营，同官兵围坐一起洗种叶、包种，感受军民如水情谊，共度端午佳节。
3: 今日是端午假期的第二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98列。假日出行需求旺盛，客流以中短途出游、城际往返为主。公路方面，全国高速公路今日预计车流量为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07%。端午假期多地有降雨，交通运输部维持强降雨三级防御响应，提醒广大司机朋友出行前要注意关注实时天气情况，遇到降雨减速慢行，确保视线无遮挡，切忌贸然涉水行驶。水路方面，全国水路今日预计发送旅客数量110万人次，同比增长7.6%。
4: 今年以来，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加速向高技术领域集聚，共享中国产业升级带来的巨大机遇。来听报道。
9: 在最近举行的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上，一家跨国公司负责人现场展示了几款热门应用产品。作为高纯氧化铝、活性氧化铝材料的提供商，企业的产品在中国被广泛应用到新能源汽车、半导体、电池等领域，强劲的市场需求让企业持续增资扩大产能。安迈铝业集团首席商务官查理斯·考普森：
11: 今年年底，我们在中国的第四座生产工厂将正式投产，工厂投资总额约2500万美元，全线产品产能将实现翻倍。我们还会继续投入前沿技术与研发设备，不断优化面向中国市场的产品。
9: 跨国公司不断深度陷入中国产业体系，目前我国实际使用外资已连续16年超过1000亿美元。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显示，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研发投入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荷里氏集团半导体及电子工业应用业务领域总经理克莱门斯·布伦纳：
12: 中国发展非常快，在很多方面已经处于领先地位，无论是机器人、电动汽车，还是半导体的一些领域，我们几乎所有业务单元和事业部都在中国设有创新中心。
9: 科洛修副总裁兼中国区首席财务官高力：
13: 中国大力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如今我们的农机不断搭载电气化部件，向智能化升级，我们会持续加大研发，并向中国市场引入高端农机产品。
9: 今年前四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让更多外资企业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维塔工作室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理查德·泰勒：
14: 我们相信，随着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和数字技术领域正涌现出令人振奋的机遇。
9: 诺和诺德公司全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杜默克：
15: 每次来到中国，我都为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速度和卓越的发展质量感到振奋与鼓舞。过去2-3年间，我们在中国投资了60亿元，目前这一进程还在继续，因为中国是我们深耕发展的理想之地。
3: 今晚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将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最佳导演以及最佳男女演员等奖项将逐一揭晓。 金爵奖评选分为主竞赛、亚洲新人、纪录片、动画片同短片五个单元。本届电影节全球精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同地区近4100部影片，再创历史新高。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日12:08，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0亿元。今年暑期档在6月1日开启，已有80多部中外影片锁定暑期档，为观众带来一场观影盛宴。
3: 湾区在线来聚焦粤港澳，
16: 一流湾区新出发。
3: 从一国两制实践新篇章到澳门多元发展新引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挂牌已近5年，琴澳深度融合双向赋能的画卷正加速铺展。连日来，记者走访了解到，琴澳融合发展正从蓝图变为触手可及的实景，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同年轻一代成长开拓出更广阔的舞台。合作区执委会副主任曹俊峰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合作区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的四共体制，并非要消除两地差异，而是要实现优势叠加，澳门从参与者变为共同治理者。截至目前，合作区已累计推出350多项规则衔接相关措施。在科创方面，提出澳门研发加横琴转化加湾区市场。在中医药等澳门品牌工业方面，有澳门监造加横琴生产加全球销售。在服务领域，还有澳门平台加横琴载体加内地资源。这些都是基于两地差异而产生的分工协作，优势叠加。走进濠江中学附属横琴学校，朗朗书声传递着琴澳教育融合的温度。这一所中国内地首个澳人子弟学校，采用澳门学制课程及教材，学生享有参照在澳就读学生的同等福利，以涵盖幼儿园到高中全学段。合作区民生事务局局长冯方丹介绍，医疗卫生方面，截至今年4月已有超过190名澳门医疗人员在合作区完成执业注册，执业范围涵盖全科、美容皮肤科、麻醉科、口腔科和中医。琴澳两地已建立跨境转诊、点对点跨境转运机制，实现跨境医学影像结果互认。在澳门新街坊项目内，澳门政务24小时自助服务中心可提供175项澳门政务服务，澳门居民可直接领取养老金，27套境外电视频道可以正常收睇。合作区执委会副主任曹俊峰介绍，为支持四新产业，亦即是科技研发和高端制造产业、中医药等澳门品牌工业、文旅会展商贸产业、现代金融业产业的发展，合作区做了大量工作，包括搭建新质生产力平台，譬如广东省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中医药广东省实验室等，打造全空间智能无人体系、琴澳数字贸易国际枢纽港，成立多个服务专班，推出一系列扶持政策。今年一季度，合作区四新产业增加值超过10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6%，占全区 GDP 的72.8%。其中，科技研发同高端制造产业增加值达38亿元，文旅会展商贸业增加值达34亿元，两大支柱合计占四新产业增加值近70%，集聚效应初步显现。
4: 湾区在线继续聚焦粤港澳，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29周年，进一步增进与香港社会各界的沟通交流，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从今日开始面向香港市民陆续开放我船洲军营、石岗军营及新围军营。其中，我船洲军营今明两日每日上午9点到下午2点开放供市民参观，石岗军营和新围军营则将于本月27号、28号开放供市民参观。
3: 广东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昨日正式发布。根据实施方案，广东将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推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提升服务业数字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水平，力争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突破11万亿元，加快建成优质高效的现代化服务业体系。 其中仲特别提到要打造有利于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和氛围，打响广东服务品牌。这份实施方案共分为12个部分，包括50条措施，其中第一部分至第九部分聚焦占 GDP 比重较大的重点行业，包括批零住餐、金融、软件信息、房地产、租赁商务、交通运输、科技服务、文体娱乐、居民服务等9个行业，提出推动批零住餐业规模化、品质化发展，培育金融业成为强大支柱产业，抢揸历史机遇，推动软件信息跨越式发展等重点思路，通过做优做强支柱行业，稳住全省服务业基本盘。
4: 据气象部门监测预报，本轮强降雨过程已明显减弱，水情趋于平稳。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已在今日9点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广东省气象台预报，今日广东降水明显减弱，今日白天至听日广东西部市县多云到阴天，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市县多云为主，局部有雷阵雨。
3: 龙舟竞渡2026请到广东过端午主会场活动昨日在佛山南海西樵山天湖公园正式启幕。本次活动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等部门联合主办，以过端午赛龙舟到广东为宣传口号，整合文旅、赛事、商贸优质资源，持续做强请到广东过端午省级文旅 IP， 打造广东全省统一的龙舟竞渡特色品牌。今年端午期间，全省各地共计举办龙舟主题活动超千场，近100000名龙舟健儿挥桨逐浪，活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为提振加入文旅消费，惠及民生，广东联动多家网络主流平台发放总额30000元文旅消费券，单笔最高立减500元。消费券覆盖酒店民宿、景区门票、文艺演出、度假线路等全品类文旅产品，依托政府补贴加平台让利加商家优惠三重体系，为群众带来实打实的优惠福利。
4: 记者今日从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了解到，6月19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旅客超过10.1万人次，车辆超过1.9万。

0: 两次，两项数据均处历史同期高位水平。端午假期首日，口岸跨境客流以港澳短途游、周边游旅客为主，自驾出行成为旅客首选通关方式。19号经边检部门查验的港车北上、澳车北上总量达 1.3 万辆次，其中港车北上成为主力车辆种类，占比超七成。
1: 湾区观察，18号起，影片《给阿嫲的情书》正式登陆香港、澳门各大院线。影片用真挚的叙事讲述跨越山海的守候与真诚。不少港澳市民观影后表示，平凡故事承载不凡力量，佳作治愈人心，传递温情。当晚，香港岛各界联合会妇女事务委员会、香港岛妇女联会、香港岛青年联会联合举办《给阿嫲的情书》专场电影观赏会，邀请数百名市民齐聚铜锣湾影艺戏院。观影全程氛围沉静动容，观众沉浸在影片的温情叙事中。香港岛妇女联会主席金玲话：
2: 剧中这个女主角，她的这种包容、坚韧，还有她的这种勤俭持家，对后辈的这种关爱的这种品格，也是我们很多中华千千万万妇女的一个缩影。
1: 香港潮州商会会长高佩璇话：
3: 我非常的骄傲，有一部描述我们潮汕人爱国、爱家、爱乡的这一个影片。我们希望很多人都来看一下这部电影，知道我们以前这个侨批的精神所在，中间承载的家国情怀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传承下去的。
1: 据介绍，影片公映首日，港澳地区合计排片超200场，覆盖香港铜锣湾、尖沙咀、旺角及澳门半岛、氹仔等核心商圈影院，全方位满足民众的观影需求。澳门公映现场同样温情满满，即管是工作日，位于半岛同氹仔的多家影院从上午就开始排片，借电影上映契机，由主办方组织澳门侨批历史分享会暨观影活动，与市民一道追忆那段历史同其中沉甸甸的情感记忆。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会长吴志良分享到，薄薄的侨批承载了华侨对故乡的牵挂，给阿嫲的情书唤醒了这一段沉睡的集体记忆。澳门市民李小姐话：睇到两个好强大坚韧嘅女性喺精神上彼此扶持，希望澳门未来亦都能够创作出如此兼具地域特色同历史底蕴嘅作品。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原定19号在瑞士举行的美国和伊朗新一轮谈判宣告推迟。据美国媒体19号报道，造成这个面的原因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交火持续，以方要求先在黎巴嫩切实停火，再派代表团前往瑞士。本轮会谈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备忘录内容包含立即并永久停止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援引斡船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当日话给多国外长知，黎巴嫩战线停火至关重要，事关美伊谈判成败，伊方要求先在黎巴嫩切实停火。报道话，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富什纳已抵达瑞士，瑞士方面已表示致力于推动美伊会谈，相关筹备工作仍在推进。
1: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同黎真主党已同意再次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时生效。然而黎国家通讯社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津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美国华盛顿邮报19号披露美国情报机构最新评估报告，认为以色列新一届议会选举临近，巨大的国内政治压力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难以停止对黎军事行动，能否维持在黎巴嫩的军事存在关系到他的政治生涯。报告指出，美伊谅解备忘录公布后，以色列深感挫败。
0: 据英国金融时报19号报道，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当日敦促英国首相斯坦默制定离任时间表。

0: 报道援引政府成员的消息称，亚历山大话俾斯坦默知，为了国家和工党的利益，他应该主动辞职，以便有序过渡到新领导人。据报道，英国内政大臣谢班拿马哈茂德之前亦都曾经呼吁斯坦默确定离任日期。19号凌晨，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宾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将重返议会下院，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宾纳姆被广泛视作斯坦默工党党首地位的有力竞争者，他曾经在该选区一场补选候选人辩论当中表示，如果他获胜，将寻求加入任何挑战斯坦默党首之位的活动。斯坦默19号早的时候对英国媒体表示，如果发生党首竞选，他将会参选，并重申自己不会一走了之。
1: 湾区气象站，
2: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转多云，34到26度；澳门雷阵雨转多云，33到27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34到26度；深圳多云，32到27度；珠海雷阵雨转多云，32到27度；佛山雷阵雨，36到26度；惠州多云，35到25度；东莞阴转多云，34到27度；中山雷阵雨转多云，33到26度。江门多云，34到27度；肇庆雷阵雨转多云，36到25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大雨转阴，27到21度；纽约晴天，29到19度；旧金山晴天，20到13度。
0: 最后嚟聚焦海浪同海防预报，嚟自国家海洋预报台嘅消息：香港海域浪高1.4米，水温26度；澳门海域浪高1.3米，水温26度；深圳海域浪高0.8米，水温26.5度；阳江海域浪高1.4米，水温27度。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啦，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3: 刚才转播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落嚟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4: 901，敬请各位对时，
5: 北京时间18:30。
4: 满1蚊即享立减，
6: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4: 在指定的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的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1蚊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蚊噶。
6: 有哪些地方可以用啊？
4: 在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7: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8: 端阳道总飘香，邻里乡亲闲话家常。
9: 藤柱菊花园，炒米饼糯糯米团。
10: 锣鼓响，锣山张，碧水悠悠，千船竞渡，飞舟逐浪，斗志昂扬。以龙为魂，以舟作帆。
8: 顺德融媒 FM90.1 与你一起
10: 最力向前，奋勇争先。
4: 6月20到22号，顺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热闹开锣。河面上，北七乡传统大龙船竞速激战，为村荣耀全力拼搏。21号晚，千人龙舟宴，香飘四日，1280蚊一围，丰盛菜式等你嚟品。马上登录顺心伴小程序下单，更有非围巡游、龙头点睛、白龙闹江精彩轮番上演，地道岭南水乡风情，记得嚟打卡啦！
11: 活动特别名谢，冠名单位胡姬花，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夜幕低垂，黄昏温柔，凉风有信，秋月无边。2026年6月20号，农历五月初六的礼拜六的傍晚的18:36。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由节目主持人繁星在端午假期为您现场直播的。同意。

借着一首带着江湖气的歌曲，来自1994年周华健第一张粤语专辑《有闲相聚》当中所收录的《倚天屠龙记》的主题曲《刀剑若梦》。整首歌唱出了江湖众生来去匆匆，快意悲欢。听着歌曲，让我们联想起《倚天屠龙记》当中的张无忌，江湖少年，身怀绝世武功，闯过了道道的难关，但他却解不开爱恨执念，斩不散心。

0: 总会向往江湖，向往宝刀出鞘，胜负由我的潇洒。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
0: 江湖万里，刀剑千重，万般武艺皆可习得，唯有情之一字，一生无解。
1: 我是多么习惯的想你。
0: 从现在开始到晚上的7:30，顺德901有繁星的声音，静静的陪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心情的诉说，也有好听的歌曲。
1: 总是看我沉醉和绝望。
0: 听众朋友可以打开微信的公众号"同一星空下"，关注我们的节目。

1994年，由林志颖原唱，收录在他的飞碟唱片《火热的心》当中的这首《心云》，直到2026年，网络上又出现了一段翻唱的版本。如果说林志颖唱出的是少年的青涩和离别的惆怅，那么这首歌唱出了一种心中的平缓。

0: 901，敬请各位对视。
1: 一片云代表着一片情，一颗露珠代表着一颗心。傍晚好，同一星空下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8:43。
0: 6月20到22号，顺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热闹开锣。河面上，北七乡传统大龙船竞速激战，为村荣耀全力拼搏。21号晚，千人龙舟宴，香飘四日，1280元一围，丰盛菜式等你嚟品。马上登录顺心半小程序下单，更有非围巡游、龙头点睛、白龙闹江，精彩轮番上演，地道岭南水乡风情，记得嚟打卡啦！
2: 活动特别名谢，冠名单位胡姬花，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继续的回到节目。网络歌手张猜猜所翻唱的《戏女》，年少听不懂云和露珠之间的关系和隐喻，直到重新听到歌曲才明白，很多的爱意注定漂泊，你留不住也不必强求。都说少年听这首歌曲听到的是遗憾，而成年人听懂的却是释怀。在原版当中，林志颖是少年人无措的爱恋，那时候他的清澈的深陷透露着无限的青涩和迷茫，而张猜猜的翻唱的版本在醇厚当中自带着岁月的沉淀，把当年少年的心事唱成了成年人的

一首表达了暗恋的歌曲。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心都像是这天上的浮云，被生活被人情世故吹得四处飘荡。

一片云代表着一片情，我们总做纠结离散的遗憾，现在懂得聚散本是常态，不必强求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节目主持人樊星在端午节三天假期为您现场直播的同一星空下的节目。

时间回到了1980年，香港无线电视 TVB 拍摄了一部电视连续剧《上海滩》。这部连续剧需要一首主题曲来去映衬剧情，于是他们找到了香港乐坛的教父顾嘉辉，之后又找到了鬼才的填词人黄沾填词，之后由叶丽仪原唱的《上海滩》哼。

原版的叶丽仪的《上海滩》堪称是流行歌曲当中的一首史诗，那首歌的原唱管弦乐齐名，唱出了上海滩十里洋场的风云沙发。而现在听到的 AI 翻唱的版本，从一种江湖的纷争转向了乱世深情。爱你恨你，那是一种纠缠在平缓唱腔当中的豪迈。

滚滚长江东逝水，世间所有的功名利禄、悲欢离合，都会被时代的浪潮冲刷带走。当年的上海滩，人们身处乱世，喜悦、哀愁、成败都变得如此的渺小和短暂。即使世道纷争，命运辗转反侧，

心底的爱意和恨意依旧汹涌如江水，无法收敛。爱恨交织，纠缠不休，外界的争斗也从未平息，心中情感的执念始终无法恢复。听着翻唱的《上海滩》，能不能够让我们回忆起电视剧当中的许文强和冯程程在乱世当中的相爱和身不由己？

正所谓浪奔浪流，一江潮水淘尽成败，一腔

0: 时间退回到了21年前，在2005年，有一部歌舞的爱情电影，名字叫做《如果爱》。
1: 如果你
0: 那个时候的歌神张学友，
1: 当时明白
0: 刚刚完成了雪狼湖全球的巡演，那时候的张学友已经暂别了流行乐坛有2年之久，
1: 特别在夜深人静时，
0: 于是他答应了导演陈可辛的邀请，
1: 是否能平静不会
0: 唱出了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如果爱》。
1: 只是因为你，
0: 整首歌没有狗血的爱情的叙事，没有撕心裂肺的争吵，
1: 就是爱，
0: 而是站在多年之后回望的视角，追问当年的选择到底对不对，

0: 这就是爱，再转身就该勇敢地留下来，就算受伤，就算流泪，都是生命里的温柔灌溉。我们总喜欢在深夜回望过往，反复地追问，到底谁才是你这辈子不应该错过的人。一段感情落幕之后，心里留存着心动、埋怨、不甘和委屈，所有的情绪的根源都是因为你曾经真心实意地爱过他。天下哪有那么多的如果，如果回到当初，当年你还会重新的选择的话，你还一样的会选择他吗？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圣德广播，
2: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9:00。
3: 数字人民币有利息啦！农行开立嘅数币实名钱包，今年起余额计付利息，更有月月有礼红包派送，快啲登录农行掌上银行体验啦！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4: 春风十里，不如有你。繁星，同一星空下。

正点报时之后继续的回到同一星空下。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顺德901在端午节假期为您特别推出的节目，由繁星为您现场直播的同一星空下。我们的节目端午节假期连播三天，今天是假期的第二天，也是我们直播的第二天。刚才听到了一首英文歌，这首歌曲在今年的网络平台特别的流行。一位来自国内的独立的线上音乐人所演唱的歌曲。

这几年英文歌像流水线一样泛滥，但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 The Reason to Smile 跳出了爱情的甜腻的框架，它聚焦了在低谷时期的陪伴和自我的救赎。

歌曲当中的歌词清澈温柔，能够抚平心底的焦躁。原来支撑我们熬过所有风雨的，不是什么伟大的目标，而是在你身边不离不弃的人。人生总有被阴霾所笼罩，前路也总会有风浪的时刻，它很容易让我们沮丧，让我们丧失了希望。多么希望有那么一个人，能够在你最困难的时候留在你的身边，做黑夜里的星火，让你拥有面对一切的底气。以前我们总执着于追逐耀远的光芒，追逐那些并不属于我们的物质和精神，其实不用奔赴远方的星河，只要我们抓紧身边那份细碎长久的温柔，就能够成为日复一日展开笑容的理由。乌云会遮蔽日光，而同一

即使荒芜，也不必一个人独行，有人相伴，自会有光亮。

十年前的2016年，来自国内的民谣歌手刘浩林所演唱的《儿时》。仔细听一听歌词，词中所描写的场面，是不是你和我的小时候？

一首歌唱出了八零九零后的童年的回忆，歌中有铁皮的英雄卡，有大白兔的奶糖，有大风车的动画，有萤火虫，有老石桥，

质简单的童年回忆。那会儿的我们全都是快乐的时光，我们就一天天的长大，简单的讲唱法唱出了时光无声流淌的一种成年人的无力感。童年的日子缓慢悠长，等到恍然醒悟的时候，老屋、玩伴、夏夜的星空都早已经远去。都说成长是一种悄无声息、无法回头的过程。长大以后，为了自己的理想、为了生计而奔波忙碌，被现实世界的琐碎裹挟。再回头看一看童年，才知道当年那些不值一提的细碎的小事儿，却是一生再也寻不回的纯粹和

小的时候总幻想快点长大，能够早点做完作业，能够早点摆脱爸爸妈妈的唠叨，去做科学家。而到今天才发觉，最珍贵的恰恰是那段被自己嫌弃的少时岁月。那时候家的旁边有铁道，有石桥，有银杏树，有老式的彩电，还有5:30准时开播的大风车。好像每一个场景我们都曾经经历过，而现在搬进了高楼，没有了田埂，看不见了萤火虫，也没有邻里街坊的

在80年代的港台流行乐坛，那个时候盛行俊男靓女的偶像情歌。每一个早晨，可是在台湾有那么一位歌手，他的外形很普通。早年他组建了红十字地下合唱团，白天他在公司打工谋生，夜晚去到了合唱团来去驻唱。他签约了滚石唱片，却迟迟的没办法发行唱片。直到有一天，李宗盛发现了他，然后把他包装成了一个无数容貌普通、为生活奔波的普通人的形象。他的出现彻底的撕毁了大众以貌取人的偏见，证明人的价值从来都不在皮囊，而在藏在心底的温柔、热爱和永不退缩的韧劲儿。夜晚不休，那就是我。送上1988年赵传所演唱的

0: 90901，敬请各位对视。
1: 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外表冷漠，内心狂热，那就是我。晚上好，同一星空下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19。

赵传的一首《我很丑》，简单的歌词把一个外表平凡甚至粗糙坦然接受自身不完美的形象告诉给了世人。我们白天身处现实的谋生，要收敛自己的锋芒，低头隐忍，戴上了孤独的假面。而到了夜晚的时候，我们会奔赴自己的热爱，在音乐里释放全部的狂热。都说平凡人拥有着两套甚至是两套以上的人生，纵然生活充满了蹉跎，而我们的内心也带着一丝的懦弱，一丝的卑微。也许我们的形象不是那么的光鲜和亮丽，但我们始终拥有着专属自我的尊严。温柔它不是软弱，是在你历经生活的苦难之后依然愿意保有赤诚和善意。它是写给所有底层打工人、平凡的普通人的歌曲。整首歌没有华丽的鸡汤，只有坦诚的自我剖析。世人总喜欢以第一眼的印象来去定义一个人，他们追捧光鲜亮眼的外表。这首歌撕开了世俗肤浅的审美偏见，道尽了无数奔波在城市丛林之中的人们藏在心底的渴望赤诚。世间万千光鲜皆是浮华，纵然一生普通暗淡，也有属于自己的不朽的夜色。

在国内的摇滚乐坛，有那么一位歌手，他刚刚走出了重度的抑郁，完成了内心和解之后所发行的一首歌。从这首歌当中，他褪去了早年摇滚的苍凉悲愤，转向了一种温柔、自省和感恩。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他刚刚年满40，回望半生的阶段，常年独自深夜的弹琴，常年的漂泊和奔波，看过了城市的夜色和四季的晨昏，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读懂了陪伴的珍贵。送上2008年许巍《我们》。

年轻的时候总会向往远方，背着吉他独自漂泊，那个时候以为自由才是归宿，而忽略了身边的温柔。直到有一天，我们听到了许巍的《我们》，一句歌词，我来不及爱你，把最美的献给你。我们不仅仅是爱人，还包括你的爸爸妈妈，包括在你最困难的时候陪你熬过低谷的老友，还有那些素未谋面却能够懂得你的听众。也许这是许巍走出重度抑郁之后的最柔软的一首歌。之前的他挣扎孤独无处安放，而如今的他风吹树叶看日出看星空，学会和过往

世间最好的缘分是有幸能够成为彼此的我们。相比较于蓝莲花和曾经的你，这首歌没有太多的开阔激昂，反而它的内敛和小众是需要沉淀一定的人生阅历的人才能够真正的

0: 工作岗位，现场直播着同一星空下。看看时间，今晚的节目又要到结束的时候了。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并不长，但繁星会努力地抓紧每一刻，把每一首好听的歌曲尽量地分享给你。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今晚陪伴着繁星一起度过节目的时间，我们明天晚上再次相约顺德901，拜拜。
1: 夕阳西下时，繁星是生活的温柔提醒，让人心心宁静和美好。同一星空下，用歌诠释人生的喜怒哀乐，生活的甜酸苦辣。大家好，我是来自佛山的阿比重重。

0: 伤心的妹，
1: 时间19:30。
2: 端阳道总飘香，邻里乡亲闲话家常。
3: 锣鼓响，锣山张，碧水悠悠，千船竞渡，飞舟逐浪，斗志昂扬。以龙为云，以舟作帆。
2: 顺德融媒 FM90.1 与你一起，
3: 最力向前，奋勇争先。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4: 花盆托盘搞掂，
5: 排水口渠道搞掂，
4: 垃圾杂物搞掂，
3: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7: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8: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9: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0: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9: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11: 儿子，眼睛与书本的最佳距离在35到40厘米左右，我来给你量一下。
12: 女儿，做作业除了开台灯，房间的大灯也应该一起开，避免局部过度光亮哦。
11: 孩子，你已经连续看书1个小时了，来休息15分钟。
12: 宝贝，与其看手机，不如我们到小区公园踢球去。
11: 良好的用眼习惯可以帮助孩子远离近视。
12: 一起关爱未成年人，呵护少年儿童的视力健康。
3: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3: 听901真系得。

0: 彩德甲赛事仲可以，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贵，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1: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1: 哎，小意思小意思。
2: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1: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3: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志，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4: 1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901真系得。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00。
2: 端阳道总飘香，邻里乡亲闲话家常。
0: 锣鼓响，锣山张，碧水悠悠，千船竞渡，飞舟逐浪，斗志昂扬。以龙为云，以舟作帆。
2: 顺德融媒 FM90.1 与你一起，
0: 最力向前，奋勇争先。历经九轮热血角逐同半决赛，汇聚十个政界足球爱好者。2025-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暨闭幕式，呢个星期日晚决战德胜体育中心。大梁龙商行队、北滘德尔玛队巅峰对决。现场仲有非遗盛宴、机车巡游、惊喜抽奖，等你一起见证冠军时刻。详情关注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及看顺德视频号。赛事联合冠名长鹿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11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用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梁中集塑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梁武米粥，顺德真味5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加国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

0: 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 二一，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3: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4: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5: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6: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7: 门前正，街巷清，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顺心伴，朝朝精选。
10: 行过路过水果档，你有冇闻到嗰阵浓郁嘅甜丝丝嘅菠萝香呢？系、哦，菠萝正当季啦，肉厚汁多，甜度啱啱好，直接食系夏天嘅味道。但系如果你愿意用多10分钟，佢就可以变成一罐能够令到你成个夏天都开心嘅果酒浸泡酒。咁点样浸呢？其实好简单。第一个要揀熟透嘅菠萝，果皮鲜红，香气扑鼻。第二个就要去晒啲皮，整返企理佢，再用白酒捽一捽佢，消消毒。第三要准备好一个玻璃罐。玻璃罐呢用酒朗朗佢，冇水冇油。第四将切好嘅菠萝、备好嘅冰糖一层叠一层咁样叠到7分满，跟住慢慢地倒入红泥30度嘅纯粮酿造基酒，冚过啲果肉，装满成个樽，冚埋个盖，放喺阴凉嘅地方摊1个月就可以饮㗎啦。冇错啊，1个月之后你得到嘅就係一罐清甜爽口、果香4日嘅菠萝酒，冰镇一杯，比奶茶要解腻，比啤酒要温柔。朋友嚟咗有好酒招呼，比一句随便坐更加心情厚意啦。重点就係要懂得揀浸菠萝浸泡酒嘅基酒啊，红泥30度米酒，顺心伴粉丝专属优惠，2.5升装，即5斤装啦，原价72元，今日只需要59元。5升装，即10斤嘅，原价138元，依家只需要116元。特别提醒，5斤装浸泡酒系窄口樽，10斤装嘅浸泡酒系阔口樽，睇下你要浸几多菠萝酒啦，自己拣啦。咁点样买呢？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顺心伴，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进入小程序之后，搜浸泡酒，你就可以找到这只咁靓的红泥浸泡酒了。菠萝正当季，等这种甜丝丝陪伴你整个夏天。
9: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见值得。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1: 听901真系得。

0: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

0: 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1: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2: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端阳道总飘香，邻里乡亲闲话家常。
3: 锣鼓响，锣山张，碧水悠悠，千船竞渡，飞舟逐浪，斗志昂扬，以龙为魂，以舟作帆。
2: 顺德融媒 FM90.1 与你一起
3: 聚力向前，奋勇争先。
4: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银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5: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4: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5: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6: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7: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8: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7: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9: 爸妈我录取了。
7: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0: 我愿意。
7: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11: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12: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7: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13: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7: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14: FM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5: 听901真系得。

0: 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00。
2: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3: 端阳道总飘香，闻你乡亲闲话家常。
4: 锣鼓响，锣山张，碧水悠悠，千船竞渡，飞舟逐浪，斗志昂扬。以龙为魂，以舟作帆。
3: 顺德融媒 FM90.1 与你一起
4: 聚力向前，奋勇争先。
5: 历经九轮热血角逐同半决赛，汇聚十个政界足球爱好者。2025-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暨闭幕式，呢个星期日晚决战德胜体育中心。大梁农商行队、北滘德尔玛队巅峰对决。现场仲有非遗盛宴、机车巡游、惊喜抽奖，等你一齐见证冠军时刻。详情关注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及看顺德视频号。
6: 赛事联合冠名长鹿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11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光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用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梁中集塑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梁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格奇，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901真系得。

0: 总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端阳道总飘香，邻里乡亲闲话家常。
3: 锣鼓响，锣山张，碧水悠悠，千船竞渡，飞舟逐浪，斗志昂扬。以龙为魂，以舟作帆，
2: 顺德融媒 FM90.1 与你一起
3: 聚力向前，奋勇争先。
4: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5: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6: 我要我要，
7: 送我一个，
8: 送我一个，
9: 我要我要，
10: 送我一个。
11: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3: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1: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4: 哎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4: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5: 微信支付收款，
16: 支付宝
17: 发放
18: 十万元。
0: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9: 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情人

0: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00。
1: 端阳道总飘香，文理乡亲闲话家常。
2: 锣鼓响，锣山张，碧水悠悠，千船竞渡，飞舟逐浪，斗志昂扬。以龙为魂，以舟作帆，
1: 顺德融媒 FM90.1 与你一起
2: 聚力向前，奋勇争先。历经九轮热血角逐同半决赛，汇聚十个政界足球爱好者。2025-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暨闭幕式，呢个星期日晚决战德胜体育中心。大梁农商行队、北滘德尔玛队巅峰对决。现场仲有非遗盛宴、机车巡游、惊喜抽奖，等你一齐见证冠军时刻。详情关注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及看顺德视频号。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梁中集数科城熊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生乳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梁冇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国家旗，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端阳道总飘香，闻你乡亲闲话家常。
3: 糖醋菊花园，草莓饼，澳洲米团。
4: 锣鼓响，锣山张，碧水悠悠，千船竞渡，飞舟逐浪，斗志昂扬。以龙为云，以舟作帆。
2: 顺德融媒 FM90.1 与你一起
4: 最力向前，奋勇争先。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901真系得。
6: 听901真系得。

0: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00。
2: 端阳道总飘香，邻里乡亲闲话家常。
3: 锣鼓响，锣山张，碧水悠悠，千船竞渡，飞舟逐浪，斗志昂扬。以龙为魂，以舟作帆，
2: 顺德融媒 FM90.1 与你一起
3: 追力向前，奋勇争先。历经九轮热血角逐同半决赛，汇聚十个政界足球爱好者，2025-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暨闭幕式，呢个星期日晚决战德胜体育中心，大梁农商行队、北滘德尔玛队巅峰对决。现场仲有非遗盛宴、机车巡游、惊喜抽奖，等你一齐见证冠军时刻。详情关注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及看顺德视频号。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11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的顶流，既是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用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梁中集数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生乳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梁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3:30。
1: 端阳道总飘香，文理乡亲闲话家常。
2: 锣鼓响，锣山张，碧水悠悠，千船竞渡，飞舟逐浪，斗志昂扬。以龙为魂，以舟作帆，
1: 顺德融媒 FM 90.1 与你一起
2: 最力向。

0: 战，奋勇争先。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味，细选消化再起飞，把爱藏于这首歌结尾。
1: 听九零一真系得 FM。

0: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崇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凌晨零点。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视，北京时间六。

0: 点正。
1: 端阳道总飘香，文美乡亲闲话家常。
2: 锣鼓响，锣山张，碧水悠悠，千船竞渡，飞舟逐浪，斗志昂扬。以龙为云，以舟作帆。
1: 顺德融媒 FM 90.1与你一起，
2: 最力向前，奋勇争先。
3: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30。
1: 端阳道总飘香，邻里乡亲闲话家常。
2: 锣鼓响，锣山张，碧水悠悠，千船竞渡，飞舟逐浪，斗志昂扬。以锣为魂，以舟作帆，
1: 顺德融媒 FM90.1 与你一起
2: 最力向前，奋勇争先。
3: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4: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危急关头，畅通的流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5: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6: 流道畅通，出入轻松。
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7: FM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用细水夏日稻，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FM 九零一，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7:00。
3: 端阳道总飘香，邻里乡亲闲话家常。
0: 锣鼓响，锣山张，碧水悠悠，千船竞渡，飞舟逐浪，斗志昂扬。以龙为魂，以舟作帆。
3: 顺德融媒 FM90.1 与你一起
0: 聚力向前，奋勇争先。
4: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7:30。
1: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食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2: 端阳道总飘香，邻里乡亲闲话家常。
1: 锣鼓响，锣山张，碧水悠悠，千船竞渡，飞舟逐浪，斗志昂扬，以龙为云，以舟作帆。
2: 顺德融媒 FM90.1 与你一起
1: 追力向前，奋勇争先。
2: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盘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屋企人的健康。
3: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4: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5: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6: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顺心伴，招招精选。
9: 睇得夹，买楼有着数。顺德得夹好房季正火热进行中，活动优惠实打实，冇套路。凭借顺德得夹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系电子购票凭证，喺活动指定楼盘享受所有公开折扣之后，再额外享受购房总价1%嘅优惠。活动吸引多家优质房企参与，真正实现睇波、消费、安家，一举多得。保利四大品质楼盘齐发，保利岭南津悦、锦麟学府，近地铁站点，坐拥岭南中式园林，主打超新规119-180平方，阔景户型。保利君悦府，家门口就是地铁站，七站直达广州南，高尔夫景观视野，叠穗同大平层现楼交付。保利德胜天汇，位于大良德胜新城中轴，近顺峰山同桂畔海，主推131-260平方的江景大四房。保利月光台江万，坐享一线江景与安曼式度假园林，主推111-275平方新规江景大宅，独梯独户，贵价即度假。华润置地秉承片区统筹理念，不单止起屋，更加是创造你的新生活。本次重点推出两大品质项目，顺德悦府位于顺德万象汇隔离，推窗就可以望见顺峰山，它是大约50万平方的 TOD 综合体大盘，商业、文体、公园、学校全配套已经集中兑现，是大良东区难得的确定性改善选择。顺德云景坐拥云路湿地公园一线景观，是大湾区鹭鸟密度较为集聚的核心生态区，主打低密别墅及高端住宅，户户有花园，是顺德 3.0 版中心城区样板中难以复制的生态资产。顺控城投携旗下十大优质楼盘全城联动，涵盖刚需三房、改善四房、全周期户型，满足全家庭置业需求。德胜学校旁的顺控凤起观澜实景交付区和会所全面开放，顺控龙月湾坐拥龙江月龙湖畔一线湖景，大良山舞旁新规纯新盘顺控军景即将全新开盘，容归顺控归月台，北滘顺控博月湾新翼，勒流顺控金地希月湾都已经交付为实景现房，即买即睇即安心。大良东区博翠天下府、欢乐海岸旁凤羽潮明 Plus 等配建项目性价比拉满。骏兴集团顺丰府项目位于大良东区新贵中路，步行约300米，直达顺丰山公园，推窗可见青山碧水。佛山地铁3号线规划中的11号线双地铁环绕。 步行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区荣北路站。250米内有印象城、信用城同埋万象汇三大商业综合体，总体量超300,000平方米，落楼即享 CBD 级繁华生活。录音当然好房正当时，即刻前往各大售楼处或者关注顺心办小程序顺德德甲房企专区查询详情。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进入小程序之后，揀一套好房，赴一场与顺德的美好之约。
8: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10: FM 90.1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2: 苏炳添加国冠军。
1: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3: 二一茄子。
4: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高。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FM 九零一，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8:00。
2: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1: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2: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1: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2: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下啦。
3: 农行房抵依，有房即可申请，利率低至3.0%，快速放款，随借随还，详询农行顺德分行各网点。
4: 端阳道总飘香，邻里乡亲闲话家常。
5: 含住菊花园，炒米饼糯糯米团。
6: 锣鼓响，锣山张，碧水悠悠，千船竞渡，飞舟逐浪。斗志昂扬，以龙为魂，以舟作帆。
4: 顺德融媒 FM90.1 与你一起，
6: 最力向前，奋勇争先。
7: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你，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日是全国安全宣传资讯日，邀你一起